0: 把这个孩子开除。开除之后呢，你可以到其他的学校继续就读，但是我们这学校啊已经不欢迎你儿子了。哎呀，咋整啊？当时他妈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非常非常生气，就悔恨自己曾经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一天到晚打架气老师，欺负同桌，啥事都干。你说到今天怎么办？校长已经勒令退学了，把我叫到这儿，你说我连哭带嚎的，校长根本不给我面子。走吧啊，领着自己儿子走，走到班级里边，他妈就得陪着他收拾书桌里边的东西啊，对吧，书啊本啊装书包里，铅笔啊橡皮啊放文具盒里边啊，然后背着书包走。这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啊哭哭啼啼就跟着出来了，就扯着那个男孩的衣角就说，
1: 你别走，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0: 这一哭把他妈吓坏了。这男孩的妈呀当时就懵了，你俩怎么回事？你俩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走他哭成这样似的呢？当时男孩也纳闷啊，怎么不是你认错人了吧你？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走了你哭成这样干啥呀？当时小女孩说了，
1: 你走了我不就年年倒数第一了吗？
0: 那意思你现在倒数第二呗。顺便说一下，那女孩在这儿呢。就是我呀，我学习呢后来比较好啊，是因为后来撵上的。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比别人早上学2年，我跟不上。后来大一点，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候，我这学习成绩才上来的嘛。但是啊，上小学真是一开始的时候年年倒数第一。本来呀，有原来那个同学给我垫底儿，我还能平衡平衡，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哪回都是倒数第二。后来你说我点儿也背。他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嗯，怎么最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呢？之后那阵子呀，学校哪次考试，不管是月考、期中还是期末，我哪次我都拿着这个倒数第一的卷子我就回家，父母都已经对我这件事习以为常了。那天又是期末大夏天啊、嗯，夏天考完试之后就放假了吗？我呀，当时就把这成绩单给我爸拿家去了，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看。我妈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根本不惯病的呀。我爸对我还是比较委婉的啊、嗯。我爸看完之后啊，我就看，哎，可能他都已经适应了，看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现。我看我爸呀，好像当天有心事儿。因为每次啊，我发完卷子，我成绩不好，我爸都会跟我说，你看。老姑娘啊，你这次又没考好，你说你上课你能不能好好听讲？就这样循循善诱教导我。完那天呢，他有意无意的看了一眼我的成绩单，完事之后他就干别的去了。我当时我就合计，我爸今天有事儿，今天肯定有事儿。啥事儿呢？连我都不关注了，心里边有什么事儿呢？你说呀。后来我爸不就进屋了吗？进屋也没怎么说话。没怎么说话，后来就到晚上吃饭的时间了。这个阶段我妈一直在哪儿呢？我妈一直在厨房忙活做菜来着啊，忙活一个多点出来了，说来来来来吃饭了啊，你们爷俩吃饭去吧啊。然后我爸呢就坐在那儿也不动筷儿。我妈说，你看你看怎么的，还送你嘴里去啊、哦、赶紧吃，趁热乎赶紧吃饭吃饭。我爸这时候拿筷子吃，我妈也看出我爸那挺有心事儿。我妈问他，哎，老尚啊，你怎么的了？单位出啥事儿了？我爸摇摇头。我妈说，啊，你妈那边又要钱了？我爸说，看你说的，没有。那怎么的了？今天情绪不对呢？然后我也在那加梗，我说妈，我也看出来了。今天我回家我爸都不搭理我，我给他看成绩单他没搭理我。我妈这时候好奇呀、啊、 说说吧，他爸，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我爸这时候放下筷子，眼含热泪看着我妈，说了一句话，说：“媳妇儿啊，今天我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了。”我妈说：“啥事儿啊？啥事儿？”说吧，你这整的我还贼着急的。我爸说：“那个，其实怎么说？哎呀，我跟你说真相了啊！”我妈说：“你说吧，快点啊！嗯，你说吧。那个媳妇儿，咱俩呀，咱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我妈当时愣了，怎么回事？老师，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是真的，不是老上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咱俩是失散多年亲兄妹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有证据吗？这时候我爸碗也放下了，筷子也放下了，说：“有证据。”夸一下手一指我：“咱俩要不是失散多年亲兄妹，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白痴？”我说呀，我爸可真能沉得住气，骂个人你说能挺一个多点儿。你说有啥对我不满，你直接表达你就完事儿了。不过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爸今天中午没有听收音机。爹呀，我一世英名就这么让你给我废了。刚才不是说吗，说我的一世英名被我爸给废了。哎，我又突然起床整理衣装，看看今天打扮的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到单位，然后上节目。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咱又不是探险家，不可能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干什么去了？出去旅游去了，上美国了。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困，就是早上起得早，把他送走了，我妈去追赶时差去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地理啊，一看时间呢，你看比如说他今天下午一点钟的飞机，明天下午一点钟到达的话，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是3月25号的一点钟，到地方之后一看表，我的妈，怎么还是3月25号一点钟呢？所以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追赶太阳的女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前，但实质上啊，这时间的车轮每一天都在转，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歇而稍等片刻，等你一会儿。所以说啊，这美好的一生要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学会打开收音机的人，你们都是有潜力的人。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专注微笑，一多年，爱上微笑。

0: 一笑，值得笑。
1: 虽然每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报路况啊，总会发现，哎，有的地方堵车了，有的地方要么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是谁家孩子找不着了，或者谁又丢东西了，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发生，主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是上班呢，我是上节目呢，我也不能打开电视听听广播，是不是了解新闻？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有几个新闻，我觉得要跟大家提一下啊。谁说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播不了新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总结出一句话新闻，这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发生的啊，请听接下来的摘要。这样我换一段音乐啊。哎呦，我老带范儿了。还有，我发现当新闻主播的感觉，哎呀，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在一周时间之内各个地区的一些新闻。曾经我跟你说啊，曾经我恳求多少次领导，我说给我一档新闻节目来做，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真不是这块料啊。没事儿，我告诉你，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3号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系，迭代优化攻坚打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扎实推动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在江津落实落细践行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区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等相关工作。德感街道、先锋镇、四面山镇、马家坪村、唐河镇古镇社区、洛黄镇网格员代表、双福街道网格员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唐大军指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全面动员、全域发力，区领导以上率下、靠前督战，广大干部群众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六个工作体系基本构建，人防技防两道防线全面夯实，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初见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要牢牢把握一条主线，把党建统领贯穿群防群治全过程各环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鼓励基层首创固化长效机制，持续健全重大隐患险情个案复盘共建机制，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效能，扎实推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唐大军强调，要建强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强镇街干部、基干力量、网格员等队伍，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要健全全民参与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奖举报工作体系，进一步优化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迭代升级有奖举报工作模式，畅通多渠道险情隐患上报路径，及时兑付奖励，真正让群众愿报、会报、能报、快报。要完善全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深入开展防灾减灾五禁宣传，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和实操训练，全面提升群众实险、报险、避险、自救、互救综合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构建数字赋能基层安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全面升级安全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夯实风险点位、重点人员数据底座，打造全覆盖、全流程、高精度、实战化的综合治理场景。要优化风险全面监测预警及临灾应急教应和紧急避险转移工作体系，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完善成功避险、及时转移正向激励机制，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要夯实基层干部群众自救互助和高效帮扶工作体系，迭代优化十户联防、党员包户、网格联户等基层互助机制，健全全覆盖无死角的一对一包保责任制，真正实现险情有人帮、困难有人管、转移有人带、留守有人盯。要全面筑牢两道防线，既建强网格化人防实战体系，实现力量下沉、全域覆盖，又夯实数字化技防支撑体系，补齐极端场景防控短板，实现网格化人防与数字化技防协同发力。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专班全体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设分会场。接下来请看其他时政消息。9月3号，区家长学校开学第一课暨2026年率乡家庭家教家风巡展巡讲活动在四牌坊上荣小学启幕。活动以巡讲加巡展相结合的形式，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弘扬优良家教家风，为广大家长送上一份丰盛的家庭教育开学大礼。活动分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巡讲、专题巡展两大板块。在主题巡讲部分，首先举行了2025年重庆市最美家庭荣誉证书颁发仪式，为游溪镇何红英家庭、七乡街道邱发林家庭、顶山街道陈丽家庭三户获评市级最美家庭的家庭代表颁发证书。颁奖结束后，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开展了家庭教育主题讲座。近年来，我区把家庭教育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培育涌现出一大批全国市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持续扩容服务阵地，实现家长学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镇村全覆盖，做优做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特色品牌，年均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活动百余场，汇集群众70余万人次，不断建强专业力量，组建区级家庭教育专家智库、师资库与讲师团，一大批专家人才和志愿者扎根基层，把科学家教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区领导罗明兰、徐高出席活动。9月3号，在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上，洛黄镇和平社区网格员李文林作为基层网格员代表发言，回顾了自己发现并上报织平镇乌木沟山火的经过。李文林凭借丰富的巡查经验，及时发现、快速上报山林火情，助力相关部门高效处置，成功实现山火打早、打小、打了，成为基层除险固安工作的典型范例。
2: 7月29号晚，李文林在夜间巡山时，敏锐发现织平镇乌木沟山头出现微弱火光，他第一时间拍照上报，快速推送火情线索。社区驻村干部迅速联动，精准锁定起火点位，即刻启动应急预案，火速调度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及时转移周边群众，从源头规避了安全风险。经过各级力量连夜协同处置，次日凌晨山火明火被彻底扑灭，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今年55岁的李文林扎根基层30余年，身兼网格员、护林员、应急抢险队员等多重职责，始终坚守巡查一线。火情处置后，洛黄镇党委政府对其履职担当的表现给予肯定，并配发巡查装备，助力基层隐患排查工作提质增效。
3: 我主要是巡逻这要值这这个山顶，我们基本上每天呢分早中晚进行巡查。主要巡的啊，就是那个森林防护安全，还有就是防滴水啊，还有是地质灾害方面的。我觉得啊，搞这个巡啊是很有必要的，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累一点，我觉得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多流汗那个是有好处的，也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安全、健康的生活。我们现在多付出，居民朋友居民那些他就少流泪，少流血，少伤害，大家都很平安的 来屠宰者。
2: 自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洛黄镇搭建三级防控体系，组建千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防火宣传和实战实训。下一步，李文林也将持续深耕岗位，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
0: 当前高温天气持续，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蔡家镇立足辖区18万亩林地实际，以数字化平台补齐巡护短板，同步将900余件防火物资下沉至基层联防点位，以既防加前置保障，筑牢山林安全屏障。
2: 针对辖区林区面积广、部分偏远片区救援不便的防控难点，蔡家镇搭建智能化防控体系，依托10个灵活视频监测点位，实现林区全域24小时智能巡检，精准捕捉烟雾、明火隐患，有效弥补人工巡护的盲区漏洞。为破解偏远林区火情处置滞后难题，全镇将263具干粉灭火器、489把扑火工具等900余件应急物资全域前置到各村林区村委会、10户联防值守点，重点倾斜偏远重点林区，实现应急器材就近取用、快速响应。与此同时，当地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进山卡口24小时值守、全天候巡回巡查等群防举措，从严管控各类野外用火，从源头压降火情风险。
4: 我镇依靠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10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初期火情能快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
2: 下一步，蔡家镇将常态化维护智慧监测设备，定期盘火补充一线防火物资，持续开展林区隐患清理与火源管控，全方位夯实森林防灭火工作基础。9月3号，唐河镇洞寨村开展百日攻坚森林防火主题实景演练，通过演练模拟等方式普及森林防火防范知识，提升村民应急避险能力。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发现烟雾后，联防组长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并通过乡村应急广播紧急喊话，现场联防队员拉响手摇警报，联防小组村干部迅速集结，携带扑火工具、砍刀、水桶等灭火装备赶赴现场，全体人员从火场两端背风区域同步扑打，遏制火势扩散，整套扑火流程快速有序。演练结束后，村干部、联防组长结合案例，向周边群众讲解野外用火注意事项，宣讲10户联防工作机制，提醒村民做到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随后，工作人员来到水塘边，提醒周围群众严防溺水事故。
5: 天气炎热，为了自身安全，远离水塘，不要小火游泳。
2: 据了解，洞寨村以10户联防为抓手，构建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基层防控网络。通过实景演练，把人拢起来，隐患查出来，政策传下去，本领练上来，提高群众参与度，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自百日攻坚行动启动后，我们村落实群防群治，加大入户宣传、山头巡查和隐患排查，发动村民共同参与，紧盯重点区域，压实防控责任，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守好我们的绿色家园。
0: 9月2号，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15届居民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洗衣师竞赛初赛在我区顺利完赛，全市78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衣物洗护技艺，角逐决赛入场资格。
2: 本次竞赛由市商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赛事设置理论答题和实操比拼两大环节，重点考核选手衣物面料辨别判断、污渍成因识别、专业药剂选配预处理以及标准化规范操作等核心能力，全方位检验洗染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规操作，细致严谨，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行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风貌。本次初赛晋级选手将在本月中下旬参加全市决赛，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代训，持续夯实行业人才队伍，规范洗染服务标准，助力重庆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7: 非常大的收获，那么多同行在这里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开阔很多眼界。在接下来回去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客户啊，面对同行啊，都有一个新的台阶。
8: 行业以赛代训的方法来培养行业的技术人才，为行业积累更多的人才培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开学启新城，红色顺同心。9月3号，我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学第一课走进顶山小学，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国防红色教育课，点燃了孩子们的爱国强军热情。
2: 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特邀陆军军医大学专家授课。课堂上，主讲人以大国重器为切入点，对比展示革命年代简陋武器与新时代航母、战机等先进军备的发展变迁，生动讲述人民军队装备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结合军旅亲身经历，分享戍边战士、强军科研工作者的感人故事，将晦涩的国防知识转化为鲜活的励志内容，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现场掌声不断。
9: 我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学习，报答国家。
2: 据了解，我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深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土壤，传承红色基因，让家国情怀扎根少年心底，代代更续。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货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跨江的大桥哎呀好雄伟，远去腾飞花园满眼那个美。

入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纵山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浅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鹭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今天这个日子呢，也是很多的小朋友们哈开学的一个日子。那论到咱们的神兽归笼了，很多家长呢也在担心说，一旦到了这个开学呀，咱们家长呢好像是轻松一些了。但是在今天呢，有一个新的消息公布出来了，就在今天，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开始正式的施行。在这个条例当中有一条啊，最近讨论的比较热，就是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内使用。不光是在咱们重庆，咱们往前了看，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好多地方都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头使用手机做出了管控的规定。也就是说呢，手机等电子产品哈，智能终端产品是不能够进入到学校的。不止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其他的一些省市呢，也有地方性的一些立法。以前呢，这些东西呢，只能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法规，就是出现在我们就是某一个部门的一个法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现在呢，对于手机严禁带入到校园里头，已经是进入到相关的立法，而且形成了从这个校规校纪升级成了法律条文。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那您可能会想到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啊，目前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也是说，目前来讲哈，我们教育呢也是需要顺应这个时代，回应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屏幕时代对孩子们造成的一些影响，也会迎来一些机遇和挑战。那么，重庆地方立法严禁同学把手机带入到校园呢，也是说目前来讲哈，这是一个咱们重庆的一个地方法规，它的出台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方面的考虑。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橙子就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手机呢倒是从学校啊禁止进入到学校，但是呢对于家庭来讲，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么很多家长呢也在纳闷说，这个管手机啊，学校是不管了是吧，让咱们家长管了，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到咱们家长一个人的身上啊。目前咱们重庆的这个手机不能够进入到校园，这样的一个规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办呢？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聊一聊吧。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搜索到抖音号江金融媒，关注以后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文字方面的一些交流和沟通。刚才说了哈，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咱们重庆市的一个地方法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是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在这个条例当中有一条引起了全社会的一些关注，就是学校禁止学生把手机带入到校园，对于什么电话手表这些暂时是没有规定啊。当然还有什么 iPad 呀，这些东西那是更不能带了。那为什么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哈，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呢？首先别说是小孩儿、未成年人，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吧，在这块来讲的话，对于手机啊、短视频啊、游戏也是欲罢不能的，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说说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本来要在微信上联系某一个人，结果呢发现这个微信呢有些群里头没点开的一些信息有些小红点，你把它点进去以后呢，哎，发现这个信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点过去一点过来的，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后才说，哎，我到底要干嘛呢？我点开手机本来是要跟谁打微信电话的，或者是要跟谁进行文字方面的沟通，结果呢就在无形当中被这些小红点儿给迷惑了，就忍不住要去点一点，点击的同时呢又忍不住想去看一看，这样一看一点的过程，时间就这样

0: 花掉了。咱们成年人对于手机使用是这样，里头的短视频好看啊，抖音这些好看啊，而且呢根本不用您滑，这条播了下条自动就播，咱们手都不用动一动，无形当中啊，大数据呢算法呢也在推算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它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推送，无形当中就形成这种成瘾的机制了。看看我们周围吧，别说是你的什么朋友，就看看在你身边那些同事，在办公室办公之余，开会的间隙，咱们在等车等公交车等地铁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周围的成员是不是也是手机不离手，别说是在坐着这种状态拿着手机，就或是在行走的状态也依然是边看手机边走路的，他也不担心前面碰着个坑啊，掉了进去什么的，一点都不担心。成年人是这样，更何况咱们的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大脑发育也不成熟，对于大数据推送的这些东西往往也是很容易深陷其中。那手机也好，游戏也好，短视频也好等等哈，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呢？这些词儿听上去很专业，就是由于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设计短视频的时候，设计抖音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就有了一些专门的一些设计。一个是无限滚动，哎，您在刷视频的时候，这个视频看完了，手指滑马上就过来了，甚至不需要您做什么决定，你的手可以自动的滑下去啊，这是一种无限的滚动，感觉很省事儿。还有一种就是自动播放，视频播完了，下一个自动开始，您手都不用滑。所以无形当中好像助长我们这种成瘾。然后呢最厉害的一招呢就是可变奖励。游戏里头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就是您不确定下一次会不会掉好东西，什么抽卡呀，开箱啊，打怪掉设备呀，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这种可变的奖励就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那这些不确定呢也会激发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让我们一直期待下一次会不会更好，下一次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心理学上把这种东西叫做间歇性的强化，跟咱们使用老虎机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开发游戏的人，开发这个视频的一些人，他是深深的了解咱们大脑的一些奖惩机制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红点焦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微信上啊，抖音那个QQ 上啊，这些您没有看过的一些信息，就有一些小红点，忍不住想去点它。另外它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推荐，算法根据您的浏览记录精准的推送您喜欢的内容，你喜欢猫就全部看到都是猫，你喜欢游戏全部看到都是游戏，越看越喜欢，越喜欢就越看，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这儿讲这些东西，在一定的层面就说明啊，咱们成年人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上瘾，欲罢不能，更何况是心智发育没有成熟的咱们的未成年人了。所以当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成瘾的机制，就会认为哈，并不是自己意志力很差控制不了这些东西啊，也不会觉得是孩子不争气对这些东西特别的上瘾，而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类对抗的是一整个团队精心设计出来的系统，不管是抖音还是短视频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游戏等等等等。所以一方面来讲是孩子自控力差，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整个游戏团队整个短视频团队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让人无形当中的上瘾了。那既然是这样，学校也是禁令手机进入到学校了，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感觉是家长两个人，一个就是一个家庭在扛啊，这个责任是任重而道远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怎么办？那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接着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话题，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解决之道。
1: 枪声，请求帮助！
2: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3: 天哪，我护照丢了！

0: 江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1: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2: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3: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4: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5: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6: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7: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8: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8: 骗子。
4: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8: 骗子。
4: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8: 还是骗子。
4: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8: 还是骗子。
4: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8: 骗子骗子骗子。
4: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8: 小心上当受骗哟。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9: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禁了手机，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为什么会禁手机呢？这得从9月1号颁布实施的重庆市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开始说起。这条条例呢，其中就规定学校是禁止学生携带智能手机啊等一些终端设备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内使用。那学校倒是禁了，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在节目的前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手机让人欲罢不能，它的一些成瘾机制是背后有一些团队啊，强大的团队在推出这样的一些算法啊，根据我们大脑的一些奖惩机制设计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既然成年人对此都有点招架不住，更何况是心智发育不成熟的一些未成年人，那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来说，怎么去管控他们的手机呢？教育部曾经在2021年就发文说，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能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到了25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又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里头再次强调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还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是的，一方面呢，学校要求手机不带入学校，一方面呢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作为家长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别说是橙子在这儿乱说哈，您身边的那些同事，您的那些朋友，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有的时候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要打卡，对吧？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是不是在手机上要打卡，还要拍视频，你跳了绳，你完成什么体育运动要在手机上完成吧，英语要在手机上完成吧，很多的作业有的时候也需要在手机上完成。你说不给孩子手机吧，那孩子说我

要打卡没办法，你给了他手机吧，他在完成作业之余，他就在手机上打游戏啊，刷短视频什么的。你总不可能孩子完成作业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全程盯着他吧，给了他手机，那家长可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那在孩子完成作业之后他用手机干嘛，家长能管得住吗？这还是在父母经常在孩子旁边的这种情况。那对于那些留守的孩子，家长和孩子不在一个城市居住，家长在外头打工，家里头有爷爷奶奶，对于这个什么手机打卡这些就更搞不懂了。老师说要手机上打卡啊，爷爷奶奶把手机拿给他吧，谁知道他在手机上做些什么呢？以前我们说那个为了预防咱们的未成年人防沉迷，很多的一些抖音平台开设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防沉迷机制。后来呢发现人家根本就不用自己的手机号，就用爷爷奶奶，就用成年人的一些手机号去用啊。你说这个防沉迷未成年人模式对小朋友来说真的他是可会算计了。好，在这儿呢给大家练几条留言吧，看看我们的家长对此是怎么讨论的。有一位家长说，哎呦，这条规定出台以后呢，学校倒是清静了，但是我们家长每天晚上都在上演手机争夺大战，孩子说要用手机听英语做作业，我给他了，结果半个小时推门一看，人在那儿刷短视频呢，作业根本就没动，我把手机抢过来，他就不高兴了，他摔门说我不信任他，说全班同学都这样，就我们家管得严。哎呦，我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位家长哈，您说的也是普遍的一个情况，确实家长挺头疼的。你说咱们就全部把手机给禁了吧，有些作业还是得手机上完成，家长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他呀，这个确实哈是一个问题，一个普遍的现象。实在不行咱们学校能不能不布置这个作业在手机上，什么那个打卡的这些作业能不能不用手机布置？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是这样啊，在 QQ 里头在微信里头布置啊，家长还要去看，还要去检查，还要去让孩子去打卡，老师校长学校已经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你说不给用手机，学校倒是不用，家庭能避得了吗？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家长的留言，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儿子今年上初二，学校是不让带手机了，回来呢孩子就跟我们闹说没有手机跟他的同学没办法交流。哎，你那个同学为什么他能跟你交流，他也有手机吗？于是呢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块电话手表，孩子说不要，说那是小屁孩用的，现在呢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我们要手机，说不给就坐沙发上什么都不干，连饭都不吃。哎呦，这个还绝食呢，闹绝食，看来这个手机比孩子的生命还重要了，这个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该咋办呢？还有一位家长也在说呀，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对孩子的手机我是管不住，因为玩手机的样子跟我是一模一样，你说我上班回来上班很忙很累，下班呢就想拿手机刷一刷，听听炒股的讲座呀，哎，听听那个什么短视频呢，看一看呢，我打打游戏吧，放松一下。哎，谁知道孩子跟我一样哈，一耍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说爸爸，你要拿我的手机抢我的手机不行，你看你也是一天到晚手机在手，你自己都做不好，你凭啥管我？哎呦，当时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您听听这些话吧，是不是句句扎心了？学校倒是把漏洞给堵上了，可是这监管的活儿呼啦一下子全堆到家里，而且呀，这里头还有一个让家长特别拧巴的心头很别扭很矛盾的事儿，说学校一边说手机不准进校园，一边呢又非得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个不是打脸吗？哎呦，你看看这个英语要听说这些
作业要在

0: 手机上打卡，数学题也在 APP 里头，那科学课呢还要看什么视频连接，视频链接，就像咱们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晚上，咱们很多的一些什么开学第一课之类的哈，每学期都有开学第一课，是不是在手机上观看的，还让我们家长自己看，让孩子也看，是不是在手机上完成的，你说这手机能进得了吗？语文朗读也要录音上传，咱们暑假的一些跳绳啊，咱们那个跑步啊，这些户外活动也要通过手机来上传视频。孩子放学回来是理直气壮的说，老师让用手机的，您说我们孩子放了学，我们下了班，这手机到底是给还是不给，这个呀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你说给了他吧，等于亲手把游戏机又递给他了，你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孩子在屏幕上看些什么，他几乎是切换个页面家长也发现不了。你说不给吧，第二天老师交代的作业怎么完成呢？孩子被点名批评回来又跟您闹。那有个家长呢也是说他说，主持人，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守门员，一边呢得防着孩子沉迷游戏，一边呢还得当数学学习的辅导员，最后呢还得充当亲子冲突的缓冲垫。哎呦，身兼数职太累了，不只是家庭当中的您这么累，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么累。说实话这事儿啊还真不赖您啊，咱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是一个精心设计让人停不下来的生态环境。不管是游戏公司、短视频平台，人家可是养着几千号的工程师、心理学家、行为分析师，专门研究怎么样用户游戏上瘾，怎么把用户的注意力给留住。咱们呢就是一个累了一天的家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咱们对抗的是几千号人的一家公司，一个人跟几千号人斗能斗得过吗？咱们感觉是孤零零的站在那儿对抗这家游戏公司，感觉是完全是皮肤汗数啊，自不量力，而且就或是自己来讲也管不住手机啊，也是一下班刷短视频打游戏几个小时，你自己都管不住，你拿什么去管教孩子呢？所以出于这些现实原因呢，咱们家长是很心累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橙子也不是说站在咱们道德的高地上去指责谁，也不想简单的给家长们打鸡血，说家长要负起责任。橙子想做的就是和家长们一起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看看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对于普通的家庭确实实实在在的好用。好的，我们继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接着为您分享。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 平常到与父母吃饭。

0: 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从9月1号开始禁止手机进校园，家长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分享了为什么说手机让我们的孩子那么的上瘾，连家长也不幸地踩入这个坑里头。因为我们对抗的是一家有着几千号人的专家团队啊，这个在设计这些程序怎么让人上瘾，家长对抗这一家公司显得是那么的势单力薄。那不管手机不给玩手机，学校又在一定的层面上在手机上布置作业，家长真是很难呐。那有的家长就说主持人，我跟孩子他爸都是双职工，晚上七八点钟才到家，孩子放学以后家里老人根本管不住，就一直玩手机。我们也试过没收，结果他跟我们大吵大闹，说什么剥夺了他的社交，同学们都有就他没有。有一次呢，他爸气得把手机当场给摔了，孩子哭的是撕心裂肺，说不想活了。哎呦，我们真的是吓得不行，后来手机摔坏了还得花钱给他买个新的，更加堵心。哎呦，别说，真是这样哈。目前来看呢，咱们这个手机的使用管控不到位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呢都是很头疼，甚至有的家庭还产生了一些悲剧。孩子玩手机玩了正上瘾的时候呢，家长说不能玩了，孩子已经沉浸其中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家长的脸色已经变了，然后就把他的手机给收了，给摔了，孩子一气之下就从楼上下去了。哎呦，这种我身边也有一些心理咨询师接触到的，咱们江津的这些学校、这些小区的一些这种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家长管控不当，采用简单粗暴的一些方式哈，家长真的是很头疼，因为孩子就因为这个手机不想活，不想活的，所以家长也很痛苦啊。那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大难题呢？确实哈，现在呢，我们学校说也要管啊，但是家长你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你说学校不能够把手机带进去了吧，那回家那怎么管呢？我们还要上班，下班以后呢，我们还有家务事要做，有的工作可能还要放在家里头，家里头有老年人也管不住啊，咱们用说严令禁止这种态度，孩子也不接受，真的是没招了，天天要这个手机寻死寻活的啊。你说怎么办？那有的朋友说你去找心理咨询师商量呗，你去咨询呗。那目前来讲，咱们心理咨询师这个价格呢，也是一小时几百块钱，哎，咱们一个疗程下来就几千块钱过去了，明明这个什么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家长造成的呀，也不完全是家长造成的呀，虽然说有的家长回家以后也在使用手机，这个是社会造成的，这是游戏公司造成的，这是某些短视频平台造成的，凭什么让我们家长另外花钱找人咨询来给孩子想招怎么去管控这个手机呢？难道这些游戏公司没有责任吗？难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没有责任吗？凭什么所有的责任风险都让我们家长自己扛呢？家长对此是很委屈的。确实啊，现在管好孩子成了家长的责任，咱们能够真正帮上忙的一些服务也是明码

标价的，刚才我们说了，心理咨询师那儿哈，一个小时就几百块钱，一个疗程十次也就好几大千就过去了，还不一定说你咨询了十次就一定解决问题。那普通家长、普通家庭没有这个钱去咨询，那怎么办呢？重头戏来了啊！今天呢，把这个解决的办法呢，我们来说说，分三个层面。手机要管控，绝对不是家长一个人的责任，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需要学校和教育部门来配合。刚才就说了，有些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孩子本来自控力就比较差，你让他完成手机之后，家长也不是随时24要盯着他，完成之后他可能又去打游戏啊，又去刷视频，你倒是在学校里头进了手机了。那家庭这个责任我们家长是得担起来，但是不能我所有的责任都靠自己来担呢，对吧？所以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该有配合，社会层面也应该来推动。那怎么办呢？具体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招，用规则来代替命令。很多家庭一上来就是没收手机，那肯定是炸锅。你想想，如果您自己玩游戏玩得高兴，突然有人一把抢走您的手机，您火不火？孩子也是一样，而且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更差。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找一个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啊，周末的下午呀，开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咱们跟孩子一块商量，约法三章，定一个手机使用合同。比方说作业写完了可以玩4分钟，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手机呢得放在客厅充电，吃饭的时候全家都不准玩手机啊，大家约法三章。记住，必须让孩子给参与进来，给孩子谈好条件，家长呢也要严格执行，该他玩的就应该让他玩，该玩多长时间的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控哈。那么孩子既然点了头了，也签了字了，这个规则就有效了，执行起来抵触的难度就小得多，比起你在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抢夺他的手机，这个效果要好得多。这个事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管控使用手机的行为，不是说我管你，而是这套规则来管你。当然家长也是要约束好自己的，你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只能玩40分钟，你自己使劲在那边打游戏打个2-3个小时什么的，你自己都上梁不正下梁才歪呢啊，是吧？所以你不觉得咱们学校出台这个规定其实也在管教教育我们自己的家长吗？那如果说孩子不执行这个规定，您就指着这合同说，咱们是一起制定的，你要负责任，你要有诚信呢，你要说话算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比对孩子吼上100句1000句都管用。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对手机那么上瘾，包括家长就是兴趣爱好这些太少了，现实生活太枯燥单调了。如果您下班回家刷着手机，孩子也只能刷手机，您不妨带孩子去散散步啊，爬爬山呢、或者说带他去看看电影啊，打打羽毛球啊，打打乒乓球什么的，哪怕是20分钟都行啊。家长的兴趣爱好要广泛，孩子呢才能够兴趣爱好广泛。如果说家长下了班累了，瘫在沙发上就玩手机，孩子也是这样，也不爱运动，长此以往身体素质差了，因为你不爱运动啊，眼睛度数也近了啊，而且人越来越胖，因为你吃了就在沙发上躺着。所以家长得陪着，不是扔一句别玩了看书去就这样搞定了啊。替代活动的核心是陪伴，不是花钱。很多家长觉得陪伴就是一定花大价钱陪孩子到商场去游乐场去旅游，其实不是，孩子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而不只是说唯一的只是要的你的钱包。现在游戏短视频为什么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系统让人上瘾。比方说咱们手机游戏，它背后是几千人在设计这个游戏，在运营这家公司，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把注意力交给这些游戏，所以我们靠个人去对抗是很难抗衡的。那么现在智能手机都自带
屏幕使用时间、家庭链接这些功能能设。

应用的限额能设置停用的时间，您把它给设计好了，那到点呢它自动的就锁住了。孩子要是过了这个点儿，给他说做完作业玩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孩子要闹的话，你说这系统锁的啊，不关我事儿，这个比家长直接的当恶人效果就强多了。亲子关系之间呢，也是能够少一点冲突，关系就少一道裂痕。这个就是把坏人交给系统哈，让系统去当这个坏人，让他到一定的时间点自动的锁屏。真的，有的 iPad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使用这个学习软件，学英语啊，学数学什么的，家长在后台可以看到孩子们打开这个 iPad 在使用什么。一旦发现他在玩游戏，家长可以在后台给他锁屏的。确实，在管控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张力，这是亲子关系很受一个挑战的时刻。遇到家长收了孩子的手机，因为约法三章说了玩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孩子还是不听，把他的手机给收了，孩子情绪特别的激动，又容易哭闹，那怎么办呢？咱们得跟他说，先接受他的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手机来说对你很重要，但是我们约定的这个规则也不能够破坏，否则我们就白白的约定了，这个也是你点了头，哎，给签了字儿的，这个你要认可。只要亲子关系没断，什么都还有救，但是就怕人因为这个管控手机出了事儿，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手机可以再买，但是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延续，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好了，咱们在家庭这个层面说完了家长怎么去管控孩子的手机，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做些什么。家长很头疼啊，一方面说手机不能够进校园，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那很多时候呢，学校老师又在手机上布置手机作业，打卡的，然后看什么讲座的，拍什么视频的，离了手机真的就完不成作业。学校的禁令和电子作业之间有着巨大的一些张力啊，必须得重视。其实早在教育部就明确的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可是有的学校呢还是让我们家长学生都去打卡，让在 APP 上做题，家长是可以反映的。但是您在家长群里头抱怨没事儿，解决不了问题，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一两个家长的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对抗整个教育，整个学校是没办法的。您得怎么做呢？带着证据，联合几个有同样情况的家长，找班主任，找家委会，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到当地的教委反映情况，正式的提出来，说9月1号开始手机不能进学校了，但是学校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些作业难道非得在手机上完成吗？纸质的作业不行吗？英语听说可以在课堂上练，科学视频也可以在学校的机房统一看，为什么一定要在放学以后拿着手机看，拿着手机完成作业呢？学校说哎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管控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啊。以前就觉得在手机上布置很好用啊，就很省事儿，但是现在有没有考虑到咱们未成年人一天天的你在学校禁止他手机，回家又让他拿起手机，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吗？所以我们联合几个家长啊，当然首先咱们这个级别不能够提得太高，首先呢联合几个家长跟班主任反映啊，跟学校反映，没用的情况下再来跟我们的教委反映，这是学校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社会层面，我们家长需要的不是一纸禁令，其实说到这个孩子使用手机没有节制啊，家长也很头疼，也希望学校管控一下，但是呢这个一纸红头文件就真的能管得住吗？屏幕素养教育也能不能纳入到家长学校免费开放，让家长自己学会怎么去约束自己的这个手机的使用。一方面你让学生让孩子回家以后啊，怎么去使用手机啊，十分钟、20分钟、30分钟什么的，你家长在那儿打游戏，天天打个

几个小时这种，你让孩子看在眼里啊，记在心上，你在孩子面前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你自己都管不住，你凭啥管我？哎，家长是哑口无言啊，所以这个家长的教育哈，也应该纳入这个相关的社区学校啊当中哈，屏幕素养教育啊，让家长知道算法是怎么运作的，家长为什么也对手机上瘾，也对短视频上瘾啊，学习了以后呢，自己感同身受，哎呦，对啊，不好意思，我自己都做不好，我怎么去管控孩子？别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家长都会上瘾，就是背后我们和几千人的这种公司在进行对抗，我们是势单力薄呀。另外呢，我们社区学校能不能对于青少年的心理服务多配备点人？因为真正的，你说学校他也配备了心理咨询的老师，比方说这个学校是5000人，配备了1到2个，5000人同时找这2个老师，他能忙得过来吗？肯定忙不过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去找，我们就说1/10吧，500人去找这2个老师，老师能忙得过来吗？你也忙不过来吧。啊，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工作室他也是收费的，那家长说你那个啥，1个小时4-500，10个小时就一个疗程4-5000，哎呦，这个我的家庭也是没多少钱的，我还另外花钱。那如果说这种公益的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服务能不能给到我们的社区，能不能给到我们的家长？现在即或是有的家长说我有钱，只要是能够安排让孩子去接受相关的心理咨询，给孩子排个心理咨询，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些三甲医院给孩子的时间只有8分钟，门诊8分钟，你再想去进行深入的探讨没用，下面还有患者呢，这就是现状。要么所以很多的孩子怎么办呢？有了心理问题呀，上瘾了呀，那怎么办呢？我拿钱啊，可能都不知道谁靠谱，更别说家长还不一定舍得拿这个钱。现有的学校老师心理咨询师跟不上这个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的公立医院这些医生也跟不上啊，这个现在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可多了，怎么办？排到几个月你去等吧，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严重了，也只能回家对着屏幕了。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家长说游戏平台短视频平台我们要给他设定一个防沉迷系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堵住漏洞？那现在的孩子可精着呢啊，他可以用你家长的手机不给他，或者说你给他的手机设置了一些防沉迷的系统，他不知道另外花钱另外买个成年人的号吗？他不知道那个选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号吗？假期里头正是疏于管教的时候，用家长身份证注册的号太多了，防沉迷也就形同虚设。所以啊，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雷啊，家长简直天天的和那个孩子斗智斗勇，光靠家长去堵，光靠家长去扛不动啊，这个管控手机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使劲儿。哎呦，如此说来哈，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到的一些方法呢，有的可能对有的家庭管用，有的呢不一定管用。那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对孩子管控手机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来说说从9月1号开始学校禁止带手机进入到学校，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是不是家长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带孩子来正确的使用手机，节制的使用手机呢？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先总结一下吧。今天晚上回家先给孩子开个10分钟的小会，给孩子约法三章，不要指责，不要发火，心平气和地说上这么一句，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来定一下手机的使用规则，你觉得孩子你怎么定比较合理，把孩子的意见也听进去，哪怕他说的不太靠谱，我们也别着急着否定，因为这个事儿啊

睡前刷手机、熬夜玩手机这两大问题。哎，九点钟以后，全家人的手机都集中在客厅，对于我们成年人是好事啊。我们成年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管控自己，有的家庭主妇，有的父母也是玩手机玩着玩着的就刷个不停，熬夜，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个影响，对孩子也是起到负面带领的作用。那还有第三件事儿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或者从明天开始来找找，如果说您家里的孩子还在这个学校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还在用手机给孩子布置作业的话，我们就去找班主任或者家委会反映。如果学校还在布置必须用手机完成的作业，千万别忍啊，带着截图找班主任或者和几个家长一起找家委会，就说有这么一句，教育部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能不能给纸质版的作业，让孩子尽量的少用手机。声音不用大，但是态度要明确，如果找了班主任都没用，那只能反映到当地的教委了。最后一步呢我们要看一看手机里头的屏幕使用时间，看看自己每天刷手机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先别想着戒，这跟戒烟戒酒一样啊！你突然让他一根也不抽，一杯一滴也不喝，那肯定不行。咱们得慢慢的来，比方说你自己玩手机，平时一天是3小时，咱们今天能不能缩短到2小时呢？过一段时间能不能缩短到1个小时呢？哎，这样慢慢的一个过渡来得太陡，从玩3小时到咱们30分钟都。只玩30分钟，这个跨度太大，咱们可能不太适应，就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开始。家长呢也要约束自己啊，家长做得不好呢也有处罚规定，那孩子做得不好，本来说孩子一天玩手机可能是1.5小时啊2个小时，咱们如果说坚持一段时间，一个星期能够把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比方说1.5小时控制在1个小时，2个小时控制在1.5小时，那这节省出来的30分钟的时间就有奖励啊。如果说你一个星期做不到的话，咱们还得有处罚，比方说约定了1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能玩这么长，你超时了那么这个星期的碗你就得刷一刷，这个星期的清洁卫生你就得打扫。咱们把对抗变成游戏啊，就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当然前提呢，家长无聊玩手机，孩子无聊玩手机，我们能不能出去多走一走，多去户外运动一下，给孩子安排爬山呢，江边散步啊，公园这些都行，不用准备什么，带瓶水和孩子一起出门走一走，说说话，比我们使用手机可强多了，眼睛得到了放松，和孩子聊聊天，亲子关系密切了。另外呢，散步也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您看看这个活动首先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开始啊。你自己说，我干了7-8个小时，累得不行，我也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你倒是躺沙发上爽了，你觉得孩子会不会效仿你的作为呢？所以我们与其说约束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家长能做到吗？你家长能做到你就约束孩子，否则你自己是没有说服力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孩子给我们家长提供的一些方法。虽然说我们一个人对抗几千人的游戏公司无能为力，我们学校一方面禁止手机带入学校，但是还是在手机上给孩子布置手机作业，这个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我们只能是家长自我改变了。外部的大环境改变不了，只有我们家庭的内部小环境改变。改变这些不需要花大价钱，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历，只需要一点耐心和一点行动力。我相信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都是想真的解决问题的，那就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等明天了。首先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也说到的是学校禁止带手机进校园，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禁的是手机，但是家庭要补的是陪伴。
手机倒是挡在

校门外，家里要是没有比屏幕更有意思的事儿，孩子的心还是回不来。禁令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真正留住孩子的还是家庭的温暖、家庭的交流、家庭的笑声。哎，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营造这样的愉快的、和睦的、幸福的家庭氛围。学校的这个禁令要管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能力。不让他玩手机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培养的就是孩子的一个自我管控的能力，包括我们家长也应该管控自己。这事儿啊，还是真急不得，得慢慢来，得允许孩子犯错，让他在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当中学会自我的控制。您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孩子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您能管得了他？读大学，你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一辈子吗？很多时候孩子在一路之管来成绩还蛮好的，一旦大学就躺平了，就跟其他学生一样啊，都去翘课了、睡懒觉了、打游戏了啊，很多科都给挂了啊。为啥？明明在高中成绩还不错，就是没有让孩子学会自我管控的能力，家长不可能一生一世跟他一辈子。所以在目前孩子还在家庭当中，我们要训练孩子养成自控的能力，包括对我们家长自己也要养成自我管控约束的能力。说好的玩多长时间就一定要做到。当然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孩子，也没有100%完美的家长。家长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做不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关系啊，你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做不到，明天做不到，总有一天能做到吧。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对孩子的这种榜样的带领作用就是好的。用不着做100%的家长，只要让孩子做到，知道不管怎么样您都在他的身边，哪怕咱们管控手机的这件事儿只是家庭亲子关系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期待，对他的这份关心，对他的这份感情，只要亲子关系还和睦，父子感情、母子感情还没断，就有救。哪怕今天吵了架，明天起来咱们又能够说一句吃早饭了，关系就在延续。最怕的是什么呢？亲子关系本来就糟糕，父子关系、母子感情本来就糟糕，你跟孩子说什么没用。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关系不好，你跟他说的是对的，他都不一定接受。成人的世界是这样，未成年人的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说管控孩子这样这样，首先把孩子的亲子关系给经营好了，跟孩子的感情给经营好了哈，再来说教，或者说再来颁布一些那些规则，孩子才容易听得进去。还有别说是孩子管不住，现在很多成年人都管不住啊。这个屏幕时代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没有100%的父母，不是每个家长都做得好的。孩子在学习怎么和屏幕相处，我们家长也不是同样的在学习嘛。社会呢也在学习怎么承担责任，路还长着呢，但是我们都在路上哈，就像我们987在路上这个节目一样哈，我们的学习永远在路上。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希望今天聊到这些东西呢对您多少有点作用，也希望能够分享给身边还在这个困惑当中的朋友。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
2: 北京时间。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歌、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纳

寒，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往事随风是痛病快乐者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ina 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十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十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他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啊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十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三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西京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0: 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一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0: 四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月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

0: 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3号，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

0: 成楚显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系，迭代优化攻坚打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扎实推动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在江津落实落细践行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区群防群治、提升基层楚显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等相关工作。德感街道新丰镇、四面山镇马家坪村、唐河镇古镇社区、洛黄镇网格员代表、双福街道网格员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唐大军指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全面动员、全域发力，区领导以上率下、靠前督战，广大干部群众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六个工作体系基本构建，人防技防两道防线全面夯实，楚显固安百日攻坚初见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要牢牢把握一条主线，把党建统领贯穿群防群治全过程各环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紧加实安全责任链条，鼓励基层首创固化长效机制，持续健全重大隐患险情个案复盘共建机制，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效能，扎实推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唐大军强调，要建强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强镇街干部、基干力量、网格员等队伍，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要健全全民参与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奖举报工作体系，进一步优化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迭代升级有奖举报工作模式，畅通多渠道险情隐患上报路径，及时兑付奖励，真正让群众愿报、会报、能报、快报。要完善全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深入开展防灾减灾五禁宣传，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和实操训练，全面提升群众实险、报险、避险、自救、互救综合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构建数字赋能基层安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全面升级安全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夯实风险点位、重点人员数据底座，打造全覆盖、全流程、高精度、实战化的综合治理场景。要优化风险全面监测预警及临灾应急叫应和紧急避险转移工作体系，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完善成功避险、及时转移正向激励机制，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干部群众自救互助和高效帮扶工作体系，迭代优化十户联防、党员包护、网格联护等基层互助机制，健全全覆盖无死角的一对一包保责任制，真正实现险情有人帮、困难有人管、转移有人带、留守有人盯。要全面筑牢两道防线，继建强网格化人防实战体系，实现力量下沉、全域覆盖，又夯实数字化技防支撑体系，补齐极端场景防控短板，实现网格化人防与数字化技防协同发力。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专班全体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设分会场。
1: 接下来请看其他时政消息。
0: 9月3号，区家长学校开学第一课暨2026年率乡家庭家教家风巡展巡讲活动在四牌坊上荣小学启幕，
1: 活动以巡讲加巡展相结合的形式，传播科学家庭教育念，弘扬优良家教家风，为广大家长送上一份丰盛的家庭教育开学大礼。活动分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巡讲、专题巡展两大板块。在主题巡讲部分，首先举行了2025年重庆市最美家庭荣誉证书颁发仪式，为游溪镇何红英家庭、七江街道邱发林家庭、顶山街道陈丽家庭三户获评市级最美家庭的家庭代表颁发证书。颁奖结束后，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开展了家庭教育主题讲座。近年来，我区把家庭教育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培育涌现出一大批全国市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持续扩容服务阵地，实现家长、学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镇村全覆盖，做优做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特色品牌，年均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活动百余场，汇集群众70余万人次，不断建强专业力量，组建区级家庭教育专家智库、师资库与讲师团，一大批专家人才和志愿者扎根基层，把科学家教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区领导罗明兰、徐高出席活动。
0: 9月3号，在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上，洛黄镇和平社区网格员李文林作为基层网格员代表发言，回顾了自己发现并上报织平镇乌木沟山火的经过。李文林凭借丰富的巡查经验，及时发现、快速上报山林火情，助力相关部门高效处置，成功实现山火打早、打小、打了，成为基层除险固安工作的典型范例。
1: 7月29号晚，李文林在夜间巡山时，敏锐发现织平镇乌木沟山头出现微弱火光，他第一时间拍照上报，快速推送火情线索。社区驻村干部迅速联动，精准锁定起火点位，即刻启动应急预案，火速调度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及时转移周边群众，从源头规避了安全风险。经过各级力量连夜协同处置，次日凌晨山火明火被彻底扑灭，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今年55岁的李文林扎根基层30余年，身兼网格员、护林员、应急抢险队员等多重职责，始终坚守巡查一线。火情处置后，洛黄镇党委政府对其履职担当的表现给予肯定，并配发巡查装备，助力基层隐患排查工作提质增效。
2: 我主要是巡逻这要这个山林，我们基本上每天呢分早中晚进行巡查。主要巡的就是那个森林防洪安全，还有就是防地水啊，还有是地质灾害方面的。我觉得啊，搞这个巡逻是很有必要的，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累一点，我觉得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多流泪多流汗那个是有好处的，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安全健康的生活。我们现在多付出，居民朋友居民那些他就少流泪，少流血，少伤害，大家都很平安的度日子。
1: 自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洛黄镇搭建三级防控体系，组建千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防火宣传和实战实训。下一步，李文林也将持续深耕岗位，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
0: 当前高温天气持续，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蔡家镇立足辖区18万亩林地实际，以数字化平台补齐巡护短板，同步将900余件防火物资下沉至基层联防点位，以既防加前置保障，筑牢山林安全屏障。
1: 针对辖区林区面积广、部分偏远片区救援不便的防控难点，蔡家镇搭建智能化防控体系，依托10个灵活视频监测点位，实现林区全域24小时智能巡检，精准捕捉烟雾、明火隐患，有效弥补人工巡护的盲区漏洞。为

0: 破解偏远林区火情处置滞后难题。全镇将263具干粉灭火器、489把扑火工具等900余件应急物资全域前置到各村林区村委会、十户联防值守点，重点倾斜偏远重点林区，实现应急器材就近取用、快速响应。与此同时，当地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进山卡口24小时值守、全天候巡回巡查等群防举措，从严管控各类野外用火，从源头压降火情风险。
1: 我镇依靠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十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初期火情能快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
0: 下一步，蔡家镇将常态化维护智慧监测设备，定期盘火补充一线防火物资，持续开展林区隐患清理与火源管控，全方位夯实森林防灭火工作基础。9月3号，唐河镇洞寨村开展白日攻坚森林防火主题实景演练，通过演练模拟等方式普及森林防火防范知识，提升村民应急避险能力。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发现烟雾后，联防组长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并通过乡村应急广播紧急喊话，现场联防队员拉响手摇警报，联防小组村干部迅速集结，携带扑火工具、砍刀、水桶等灭火装备赶赴现场，全体人员从火场两端背风区域同步扑打，遏制火势扩散，整套扑火流程快速有序。演练结束后，村干部、联防组长结合案例向周边群众讲解野外用火注意事项，宣讲十户联防工作机制，提醒村民做到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随后工作人员来到水塘边，提醒周围群众严防溺水事故。
2: 天气炎热，为了自身安全，远离水塘，不要小火游泳。
0: 据了解，洞寨村以十户联防为抓手，构建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基层防控网络，通过实景演练把人拢起来，隐患查出来，政策传下去，本领练上来，提高群众参与度，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百日攻坚行动启动后，我们村落实群防群治，加大入户宣传、山头巡查和隐患排查，发动村民共同参与，紧盯重点区域，压实防控责任，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守好我们的绿色家园。
0: 9月2号，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15届居民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洗衣师竞赛初赛在我区顺利完赛，全市78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衣物洗护技艺，角逐决赛入场资格。本次竞赛由市商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赛事设置理论答题和实操比拼两大环节，重点考核选手衣物面料辨别判断、污渍成因识别、专业药剂选配预处理以及标准化规范操作等核心能力，全方位检验洗染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规操作，细致严谨，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行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风貌。本次初赛晋级选手将在本月中下旬参加全市决赛，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代训，持续夯实行业人才队伍，规范洗染服务标准，助力重庆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非常大的收获，那么多同行在这里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开阔很多眼界。在接下来回去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客户啊，面对同行啊，都有一个新的台阶。
5: 行业以赛代训的方法来培养行业的技术人才，为行业积累更多的人才培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开学启新城，红色顺同心。9月3号，我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学第一课走进顶山小学，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国防红色教育课，点燃了孩子们的爱国强军热情。 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特邀陆军军医大学专家授课。课堂上，主讲人以大国重器为切入点，对比展示革命年代简陋武器与新时代航母、战机等先进军备的发展变迁，生动讲述人民军队装备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结合军旅亲身经历，分享戍边战士、强军科研工作者的感人故事，将晦涩的国防知识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内容，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现场掌声不断。
6: 我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学习，报答国家。
0: 据了解，我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深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土壤，传承红色基因，让家国情怀扎根少年心底，代代更续。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长江老城金山来一位，贞洁的年轻山小巍巍，好死好活玩得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

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瓢，喝了也难纵三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第四口不准吃。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部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微生物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还可以促进作物生长，还能提高化肥利用率等一些优势。那你知道微生物肥料中都有哪些功能菌？那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就一起来说说啊。

常说的14种微生物菌种功能和作用。首先呢是枯草芽孢杆菌，那它是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枯草芽孢杆菌菌体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枯草菌素还有短杆菌肽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对致病菌或内源性感染的条件致病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那枯草芽孢杆菌迅速消耗环境中的游离氧，造成肠道低氧，促进有益厌氧菌生长，并产生乳酸等有机酸类，那也会降低肠道的 pH 值，间接的抑制其他病菌的生长，还有它会刺激动物免疫器官的生长发育，激活淋巴细胞，提高免疫球蛋白和抗体水平，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提高群体免疫力。那枯草芽孢杆菌菌体啊，自身合成啊阿尔法淀粉酶，还有蛋白酶、脂肪酶、纤维素酶等酶类，在消化道中与动物体内的消化酶一同发挥作用，能够合成维生素 B1、B2、B6、烟酸等多种 B 族维生素，提高动物体内干扰素和巨噬这个细胞的活性。那枯草芽孢杆菌啊，不仅在饲料中应该比较广泛，那在污水处理以及生物肥发酵或发酵床制作中应用也是相当广泛的，也是一种多功能的微生物。第二种呢，就是巨大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呢是革兰氏阳性菌是属于这个芽孢杆菌属。那它能够形成芽孢，它的这个芽孢的抗辐射能力呢是非常高的。那工业上呢是用于生产葡萄糖异构酶，同时呢也是有机磷的分解菌，因此在农业上可用于制造磷细胞肥料。在生姜兰花上防治生姜细菌性青枯病、兰花炭疽病等这些病种是非常效果非常显著的。那巨大芽孢杆菌呢可以用来生产这个解磷固钾肥。巨大的芽孢杆菌具有很好的降解土壤中的有机磷的功效，也是生产生物有机肥的常用菌种，也是制作水体处理剂的常用菌种。将它施到这个烟叶上提高这个烟叶的发酵增香效果是非常的独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胶冻样芽孢杆菌。那胶冻样芽孢杆菌呢在土壤中繁殖生长，可以起到固氮、解磷、解钾，并释放出可溶性钙、硫、镁、铁、锌、锰等中微量元素的作用，既可以增进土壤的肥力，又为作物提供可吸收利用的全面营养元素，化肥利用率呢也是明显提高了。那在土壤的代谢过程中呢，还产生赤霉菌还有细胞分裂素等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和蛋白质氨基酸类物质可同比增加作物叶绿素含量 16%-18%， 显著增强作物的光合作用，可以促进作物根系发达和生长健壮，增强作物抗寒、抗旱、抗病和抗逆能力，提高作物产量并改善产品的品质。有效菌给土壤补入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在作物根部形成有益菌群，有效抑制土壤有害和致病微生物的繁殖，显著减少多种土传病害的发生。那不断为作物分解提供适量的各种营养元素，可预防和改善作物的生理性缺素病变。第四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那第一芽孢杆菌呢细胞形态和排列成杆状单生，可调节菌群失调，达到治疗目的，可使这个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质，杀灭致病菌，能产生抗活性物质，并具有独特的生物夺氧作用机制，能抑制病菌的生长繁殖，具有较强的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的活性，促进营养素降解，使水产类动物对饲料的吸收利用更加的充分，能产生抗活性物质，并具有独特的生物夺氧作用抑制作用的这种机制。

0: 是啊，同时能够抑制病菌的生长繁殖。第五个是苏云金芽孢杆菌。那苏云金芽孢杆菌呢啊，是这个革兰氏阳性土壤菌，是属于芽孢杆菌属。那它的这个菌体为啊短干状，生鞭毛，单生或形成短链。它在芽孢形成过程中呢，产生啊这个也。蛋白酶，那这些蛋白呢是有很高的这种杀虫的这种活性。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已经确定了数十种苏云金芽孢杆菌菌系及130多种它们的编码的杀虫晶体蛋白。那近几年呢，克隆 BT 基因已经转入了植物，并且呢在植物体内高效表达。但是呢 BT 的杀虫蛋白对某些农业上重要害虫的作用的效果啊不是很好。那比如说这个鳞翅目的小地老虎等等。那第六种是侧孢芽孢杆菌。它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增强根系吸收能力，从而去提高作物的产量，抑制植物体内外啊病原菌繁殖，减轻病虫害，降低农药的残留，改善啊改良这个疏松土壤，解决土壤板结这种现象，从而呢活化土壤，提高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增强植物新陈代谢，促进光合作用和强化叶片保护膜，抵抗病原菌。同时呢也可以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硝酸盐的一个含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吧。
1: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3: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那第七种呢是胶质芽孢杆菌，那它可以分解出常食云母等等矿物质中的钾硅，同时呢也能分解出磷灰石中的磷啊，具有溶磷释钾和固氮功能，同时呢能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产生有机酸、氨基酸、多糖、激素等有利于植物吸收和利用的物质。那啊，它呢也是在土壤中繁殖之后能分泌植物生长刺激素及多种酶啊，以增强作物对一些病害的抵抗力，也抑制其他病原菌的一个生长。菌体内的钾呢在菌体死亡之后游离出来，又可被植物吸收利用。那作为微生物肥料中的一种重要的功能菌，可以提高土壤速效钾磷含量，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多种功能。那第八种呢是精阳链霉菌。那精阳链霉菌呢是从土壤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放线菌，这个菌啊在生长繁殖过程中能够分泌抗菌物质，抑制植物病原菌的生长，起到了防菌保苗的一个作用啊，能产生刺激作物生长的激素，同时呢还有转换土壤中氮磷元素的一个作用，能够提高作物对肥料的利用率。第九个呢是菌根真菌。那菌根真菌呢大部分是属于淡紫菌亚门，小部分呢属于紫囊菌亚门啊，具有合成生物活性物质的能力。那不仅呢能够促进植物良好的生长，还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能力。作用呢主要是扩大根系的吸收面，增加对原根毛吸收范围外的元素啊，特别是磷的一个吸收能力。菌根呢真菌菌丝体即向根周围土壤扩展啊，又与这个寄主植物组织相通，一方面呢从寄主植物中吸收糖类等有机物质作为自己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又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水分供给给植物。还有呢是棕色固氮菌啊，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啊，增产。第十一种呢是光合

0: 菌群，它是肥沃土壤和促进动植物生长的主力部队。光合菌群呢，能够促进土壤物质转化，改善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的一个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光合菌群呢，能够增强作物抗病防病的一个能力。好，第十二种呢是凝结芽孢杆菌啊，它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还有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啊，提高果实中氨基酸的一个含量，它能够有效地抑制有害菌的一个生长，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促进肠道的一个发育，增强肠道功能，还可以提高饲料品质，促进饲料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料重比，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应激过敏反应引起的菌群失调性腹泻啊，没有任何的啊毒副作用啊，使用安全，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啊气体，也可以改善养殖环境，有效的可以预防梭菌性肠炎，减少水便、饲料便的一个发生，还可以有效的缓解因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高锌引起的便秘啊，有效的缓解繁殖母畜高温季节的一个便秘啊。提高饲料消化率，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粪便的臭味，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生长速度，改善生产的一个性能。那第13种呢是米曲霉啊，米曲霉呢能够强烈的分解蛋白质还有纤维素、半纤维素啊、木质素等等，并将嗜热、耐热细菌、真菌啊、酵母菌、菌株等相关分解酶复合而成。那也有效的有这个有效活菌的含量会比较的高啊，降解能力强，同时呢能够达到升温、除臭、消除病虫害、杂草、种子和提高养分的一个效果。那在适宜的条件下呢，能够迅速将这个堆料中的氮还有碳、磷、钾、硫等分解矿化，形成简单的有机物，从而进一步的去分解为作物可吸收的营养成分，提高呢土壤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最后呢一种是淡紫泥青霉，那淡紫泥青霉呢啊，这个霉菌剂哈啊，是新型的纯微生物活孢子制剂啊，有这个高效、长效、安全、无污染、无残留等特点，可以明显的刺激这个作物的生长。那试验也证明，在植物根系周围施用淡紫泥青霉菌剂，不仅能够明显的抑制线虫的浸染，而且能够促进植物根系及植株营养器官的一个生长。比如说播种前拌种、移栽时占根、定植时穴施，那对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可以实现苗全、苗绿、苗壮，一般呢可以使作物增长15%以上。那刚刚呢给大家说了哈，常说常用的14种微生物菌种的功能和作用。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美好的暑假，那你想去哪玩呢？啊，接下来呢，亚丽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江津的好玩的地方，就是石笋山。这里有青山绿水、花海峭壁，个个让你惊艳，肯定呢不会让你失望。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啊，说一下这个推荐理由。首先呢，绝美的风景让您

很多朋友一起来，那石笋山景区全区域呢已经超过了10000亩，森林覆盖率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玩可以探啊，是到处呢都是好玩的地方。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来到了石笋山，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可以玩几天呢？啊，首先呢，第一天我们是出发一起来到石笋山啊。如果时间可以允许的话啊，一定要尝试一下乘坐这个绿皮小火车前往石笋山啊。然后在啊次坝站或者是百灵站啊下车啊，快节奏的生活里呢，让我们可以偶尔慢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那第二天呢，就来到秦山花海和云雾长城。一座花海就是一个故事。秦山花海是石笋山景区精心打造的花的世界，植物的海洋，茶花、梨花、蝴蝶花、桃花、金桔、杨梅，在这里你能看到石笋山所有的花卉类的大品种。沿途而上蜿蜒的云雾长城又是另一番风景了。在这里啊，也有一些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比如说祈福天坛。祈福天坛呢，是石笋山祭天祈福、学道修行的最佳场所，一共有3层，登1层坛会忏悔过，登2层坛修持禅定，登3层坛感恩礼敬，最终求得事业有成、财源广进、阖家美满。坛前呢，装点有大规模的草坪和绿植假山。祈福坛整体是由汉白玉修筑而成，栏杆上有观音像266座，佛头16座，每层皆有大型佛教浮雕景观，每逢如佛道三教神仙诞辰，皆会在此举行祭祀祈福活动。还有必到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两山一湖。石笋山的核心景点两山一湖呢，是必到的网红打卡点。雄壮的南石笋山峰，俊美的女石笋山峰，还有一汪碧蓝的孔雀湖，皆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来到景点呢，还可以品尝蓝莓。石笋山的美只有自己亲自去了才有意义。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吧，江津石笋山等风也等你啊。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票价，石笋山景区的门票是20块钱一个人，咨询电话023-4950-8888 023-4950-8888，大家可以导航石笋山旅游景区。那同时呢，这里有一些优惠活动啊，比如说对6周岁含啊以下或者是1米2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士家属、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实行景区大门免费。对6周岁及18周岁含啊的啊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生、60周岁含至65周岁的老人，凭这个有效证件实行景区大门半价参观。还有就是啊，从6月20号到7月30号期间，凭合川钓鱼城文化节明星演唱会门票啊，享重庆石笋山景区门票5折，半山茶宿挂牌价的5折，还有秦山酒店餐饮住宿挂牌价的8.8折，购买石笋山特色农副产品8折。还有6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凭任意一张电影票票根啊，可以享石笋山景区门票5折，半山茶宿挂牌价5折，秦山酒店餐饮住宿挂牌价8.8折，购买石笋山特色农副产品8折。那同时呢啊，我们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啊，出发啊，这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呢大家最好是早晨能尽早出发哈，乘着这个夏日的晨风，让一天的好心情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啊，除了一些随身的衣物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带一件防晒服，同时呢它也有防蚊虫的一个效果啊。还有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如果是单独行动啊，一定要向同行的伙伴告知自己的行踪，山道险峻，请一定不要去张贴有进行啊告示牌的这些区域。江津石笋山的青山绿水、花海峭壁等着你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衣衫尽，名角入海流。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6: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7: 马先生，马先生，
6: 哎，
7: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6: 哎，刚收的。
7: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6: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7: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6: 牵出来？
7: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6: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7: 哎，您把他请出来，
6: 哎，
7: 让我们参观参观。
6: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哎呀，
7: 好，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6: 啊，
7: 进口户啊。
6: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7: 哦，外国人。
6: 哎，
7: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8: 名字叫别扭。
7: 哎，叫什么？
6: 叫别扭。
7: 哦，
6: 我给他起的名字。
7: 那您叫什么呢？
6: 我叫顺溜。
7: 嗯，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6: 你用哪国话谈？
7: 中国话呀。
6: 你恐怕说不过他。
7: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6: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7: 啊，那我领教领教。
6: 来来来，
7: 学生来了。
8: 来了。
7: 哟，哎呀，发音还挺标准啊。
6: 当然是了。
7: 跟谁来的？
8: 跟师傅来的。
7: 干什么来了？
8: 说相声来的。
7: 会几段啊？
8: 最少砍三段。
7: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8: 吃饭了。
7: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8: 吃的炸酱面。
7: 完了完了完了
6: 啊！
7: 不行了不行了，
6: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7: 哎，这谁不行了？
6: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7: 你徒弟不行了。
6: 他怎么会不行呢？
7: 让我给问住了。
6: 你问什么来着？
7: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6: 啊。
7: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6: 他说呢
7: 吃饭了。这对吗？
6: 吃饭了
7: 啊。
6: 对啊，
7: 对，
6: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7: 啊，
6: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7: 我怕他没听清楚
6: 啊。
7: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6: 他说呢
7: 吃的炸酱面。
6: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7: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6: 嗯，
7: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6: 哟，这可不对。
7: 哎，
6: 你怎么这么回答？
7: 哎，这话谁说的？
6: 不是你说的吗？
7: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6: 嗯，
7: 不是我说的。
6: 谁说的？
7: 你徒弟说的。
6: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7: 这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6: 是他说的吗？
7: 就是他。
6: 这句话是他说的。
7: 就是他说的。
6: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7: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6: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7: 你不信，你问问
6: 我。问问你，
7: 问问
6: 你。来了
8: 来了，
6: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7: 往后问。
6: 跟谁来的？
8: 跟您来的。
6: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8: 说相声来了。
6: 啊啊，会说几段啊？
8: 最少砍三段。
6: 哎，砍
7: 啊，不识数啊。
6: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8: 吃饭了。
6: 吃
7: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不不，这位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跪更啦？
8: 是的，炸酱面。
7: 完了完了，怎么样？
2: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7: 你这徒弟太客气。
2: 你更客气啊！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8: 啊，教教教教
2: 徒弟记住了，跪更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跪更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7: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8: 怎么了？
7: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8: 不是，
7: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嗯，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跪更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跪更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站，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说你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站着去，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的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跪更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哎，
2: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跪更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跪更了
8: 16。
2: 哎啊，去年17，今年你19啊。哎，今年你18。
8: 18。
2: 哎，跪更了
8: 18。
2: 哎，18属什么呢？
8: 属驴啊。
2: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8: 大马哈。
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8: 大马。
2: 哎，
8: 没哈。
2: 没哈你再从头来。跪更了
8: 忘了
2: 问，不刚教你的吗？
8: 我刚忘的。
2: 哎，对对，刚忘的。
8: 对对对。

0: 十八，
1: 十八，
0: 属什么的？快说，
1: 快问，
0: 滚。属大马，贵庚了？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一根冰棍啊！
1: 我要小豆腐，
0: 别跳了，将军。
2: 啊，怎么样？训练好了？
0: 没事了啊，
2: 好
0: 了
2: 好。啊，学生，贵庚啊？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3: 啊？干嘛呀？
1: 没哈，
0: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2: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走。
2: 哦，咱俩聊。
0: 哎，
2: 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2: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2: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2: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2: 哎，正格的
0: 啊，
2: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2: 十八。
0: 是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2: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三十三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2: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三十，嗨，全乱了。七十三了。
2: 哦，七十三。
0: 哎，
2: 七十三是属什么的？
0: 七十三呢，是属
1: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1: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
1: 全乱了，
0: 不要说话了。
2: 哎，还是咱俩聊吧。
0: 哎，
2: 前两天呢，
0: 啊，
2: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的？
2: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2: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2: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啊、走近一点招呼啊。
2: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2: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
2: 了。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
0: 嗯，
2: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2: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
2: 你好你的。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8: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确实如火如荼。
9: 对了，
8: 我看着非常过瘾。
9: 是吗？
8: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9: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8: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9: 哦，您是唱京剧的？
8: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9: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8: 梅花奖。
9: 嚯，那您可厉害。
8: 是
9: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8: 听我说，
9: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8: 您听错了。
9: 你说梅花奖吗？
8: 您说是梅花奖。
9: 对对呀、啊，
8: 我不是梅花奖。
9: 那您是？
8: 我是梅发奖。
9: 啊？
8: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太好了。
9: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8: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9: 她 夸你没用，
8: 群众的呼声嘛。
9: 哦，是啊。
8: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9: 怎么呢？
8: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9: 哎，是，
8: 我不是专业。
9: 那您是？
8: 我是一位票友。
9: 票友？
8: 嗯。
9: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8: 太多了。
9: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孝伯。
8: 对对对对，我们仨差不多。
1: 你脸太大了。
9: 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8: 真差不多。
9: 人自成一派。
8: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9: 啊，
8: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9: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8: 对。
9: 那你跟谁学戏？
8: 我跟我师哥学的。
9: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8: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9: 哎，您说说吧。
8: 当初我跟他学戏，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9: 怎么呢？
8: 说一直跟哥们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9: 哦，
8: 戴拉师弟，
9: 我理解您这意思。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8: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9: 啊，
8: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9: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8: 对对对，
9: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8: 就是我师哥。
9: 他有一个姐姐，
8: 有
9: 叫佟芷玲，
8: 生前唱旦角的，
9: 唱的也好听。
8: 哦，那是我师姐。
9: 您贵姓？
8: 免贵，我姓刘。
9: 您叫什么呀？
8: 刘嘉玲。谢谢。
9: 梁朝伟，你老公？
8: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
9: 你不是说你是刘嘉玲吗？
8: 我怎么出来老公了？我姓刘，和佟祥龄、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玲字辈，我叫刘嘉玲。
9: 你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8: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9: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8: 这不是过节了吗？
9: 哦哦，
8: 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9: 哎，您来到这儿就别光问好了，
8: 还要怎么着呀？
9: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那给他唱一个，行吗？
8: 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9: 怎么呢？
8: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都是演那个大戏。
9: 哦，
8: 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9: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8: 怎么着，
9: 我毛遂自荐。
8: 嗯，
9: 咱俩搭档唱一回。
8: 你会唱戏吗？
9: 我不行啊。
8: 不行吧？
9: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8: 展示我。
9: 对了，
8: 说话让人爱听，
9: 是不是？
8: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9: 嘿，看看没架子吧。
8: 嗯，
9: 那我挑戏。
8: 你挑吧。
9: 也别挑了。
8: 唱什么？
9: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8: 哪出啊？
9: 智取威虎山。
8: 哪场啊？
9: 第五场和第六场。
8: 第五场是
9: 打虎上山。
8: 第六场呢？
9: 打进匪窟。
8: 家喻户晓，
9: 耳熟能详嘛。
8: 呵，都熟悉。
9: 就是
8: 分分角色吧。
9: 好啊，
8: 我演谁？
9: 侦察排长杨子荣。
8: 对，我是英雄。
9: 对，
8: 杨子荣。
9: 就是
8: 莫谁
9: 这货吓我一跳。
8: 你演谁？
9: 土匪头子坐山雕。
8: 坐山雕，
9: 笑啊！啊啊
8: 别看他是业余的，还真有点意思，
9: 是不是？
8: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9: 咱把桌子搭后面去，
8: 就在这儿
9: 前面当舞台。
8: 嗯，好啊，
9: 好吧，
8: 好了，
9: 从手里帮我搭下桌子。
8: 来来来，
9: 好。哎，这就行了。
8: 嗯。
9: 这个您拿着，
8: 我拿着这个。
9: 哎，嗯，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8: 好，
9: 打虎上山。
8: 嗯，
9: 这场呢没我事儿。
8: 嗯，没你事儿，
9: 您自己表演。
8: 不不不不，
9: 我旁边。
8: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9: 啊，是我演坐山雕。
8: 对啊。
9: 啊，对，
8: 第五场没有吗？
9: 没有，在第六场了。
8: 哦，对对对
9: 对，
8: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9: 我客串谁呀？
8: 你来个店小二。
9: 谁？
8: 店小二。
9: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8: 有没有？
9: 没有。
8: 再说一遍。
9: 没有。
8: 真没有吗？
9: 这真没有。
8: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9: 哎哎，别
8: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
9: 啊。
8: 按行话说，这叫棒槌。
9: 哎，没法，我就变棒槌了。
8: 这不棒槌？
9: 那您说哪有店小二？
8: 别让我问住了。
9: 哎，您讲讲吧。
8: 各位，您都看过戏。
9: 嗯，
8: 我去酒铺喝酒，店小二说不卖给我
9: 啊，
8: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十八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9: 不是，你这什么戏？
8: 哎，武松打虎。
9: 咱俩谁棒槌？
8: 会戏太多查住了。
9: 好，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
8: 那怨你。
9: 那怎么了？
8: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9: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8: 这当那马鞭啊。
9: 马鞭，
8: 我误会了。
9: 你以为呢？
8: 我以为那哨棒呢。
9: 你这当鞋拔子都短点，知道吗？
8: 马鞭
9: 马鞭
8: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0: 啊，
1: 看你那意思，
0: 骑驴，那是张国老
1: 骑马呀，
0: 就看你骑马的作品，
1: 看我骑马的作品，
0: 对了，
1: 好极了，哎，看着吧，
0: 看着，
1: 我把刚才那
0: 个，等等等，
1: 这个，
0: 好吧，您这太前卫了，
1: 就骑马的作品，
0: 不是这作品，动作不要了
1: 啊，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1: 对喽，听我唱嘛，
0: 听着啊，
1: 出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0: 是，哎，往下唱，
1: 就会这一点儿，
0: 就会这点儿，您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1: 啊，这是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0: 你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1: 哎呀，忘了说了啊，忘了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我师哥教我这个戏的时候，啊，就教到这儿，他不教了。
0: 怎么呢？
1: 他告诉我后边那个唱腔难度太大。
0: 哦，对，有个嘎调
1: 太高。
0: 是，
1: 说先教你后边吧。嗯，等前面也教会了，后边也学完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我这通宵溜还够拉合的
1: 啊！让这么大一出戏，就这一点儿不会，
0: 您说
1: 就赶上了，
0: 遗憾吗？这不是。
1: 哎呀，咱这样吧，哎，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0: 行，没别的
1: 吗？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就第六场吧。
1: 第六场
0: 打进匪库，
1: 能来点？
0: 好吧，我搬把椅子
1: 啊。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一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
0: 好嘞，
1: 道具来了，
0: 哎，椅子也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咱演这个第六场。
1: 行行行，
0: 好吧，
1: 嗯，来。
0: 打进匪库，
1: 嗯，
0: 你先下去备场，啊，

0: 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2: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2: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2: 你还小点，
1: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2: 您那意思，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2: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1: 都踩，
2: 都踩。踩我脚呢！哎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出现点事故。
2: 你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别过线，
2: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过线我挠你，
1: 过线我踩你，
2: 来。天王盖地虎。
1: 盖得好，
2: 盖得好啊！
1: 砸了干嘛呀？
2: 你盖得好像话，
1: 捧你啊！
2: 我用你捧我，
1: 奉承你说呀！
2: 你奉承我干嘛？
1: 应该怎么着？
2: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
2: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虎，
1: 汗滴禾下土，
2: 谁是寒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2: 你这背唐诗的。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2: 锄禾日当午。
1: 你错了。
2: 你都给我弄乱了。
1: 应该怎么着？
2: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1: 这句啊，早就会。宝塔镇河妖。
2: 打，
1: 还打还打？
2: 我先说
1: 啊，你先、啊、你先。
2: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孟哈孟哈。
1: 胡尼奇瓦，
2: 日本的，
1: 挨打是吗？
2: 你这胡尼奇瓦都出来了都，
1: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2: 谁说外国话？
1: 你不是说哈吗哈吗？
2: 我这个莫哈莫哈是土匪的匪话。
1: 我说什么呀？
2: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这句啊，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2: 我先说，
1: 忘了你来，你来。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孟哈孟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好。不像话。
0: 对呀，应该怎么说？
1: 精神焕发。
0: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0: 打我好几下了。
1: 咱两遍。
0: 您的意思？
1: 谁也别打谁。
0: 那不打了
1: 行吗？
0: 好，
1: 你先过来
0: 干嘛？
1: 保险起见。
0: 嗯，
1: 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1: 我说天王盖地虎，
0: 嗯，
1: 你说宝塔镇河妖，
0: 啊，
1: 我说莫哈莫哈，
0: 嗯，
1: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嗯，
1: 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哎，就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1: 告诉你，
0: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1: 太血腥了，
0: 这词我能不会吗？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我
0: 能有问题，我还问能有问题吗？
1: 那别错了啊，
0: 不错了，
1: 打头来，
0: 放心
1: 来。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孟哈孟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那个？
1: 我猜得着吗？一是马，一是刀。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黄赤兔，奥巴马。
1: 对，奥巴马。我没见过谁骑个美国总统就出去了。
0: 那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
0: 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
0: 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太乱了，
1: 太累了，这你这么哑的吗？这都
0: 我的完整一说
1: 可搅坏
0: 的，这是放水
1: 放水
0: 先休息，我就搅和我讨厌你，太唱戏了，让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
1: 这听都恶心。你过来
0: 干嘛？
1: 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0: 不，
1: 我替你唱。
0: 不
1: 啊！
0: 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1: 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我想多活两年，
0: 就听我唱了。
1: 不想跟你对词儿。
0: 行行，听我唱，听我唱。
1: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
0: 啊。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
0: 嗯，
1: 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
1: 对，
0: 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是谁呀？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
0: 啊。想不起来了。
1: 那么还是忘了吗？
0: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
1: 四句词儿。
0: 对对对，
1: 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嗯，
1: 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布阵呢，掐诀念咒来。
0: 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子。
1: 行了吧，
0: 不观众负责，没问题。
1: 不许错了啊！
0: 我是谁？
1: 打出来啊！
0: 来来来，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孟哈孟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

0: 指挥刀。
1: 胡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2: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庙，你献度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2: 谢三爷。
1: 唱，
2: 今日重宴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哎，你这是杨子龙，
2: 这是杨玉莹。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5: 我也有爱好。
6: 您爱好什么？
4: 看电视。
6: 这爱好好啊，
4: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6: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4: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6: 您有什么成果？
4: 长了本事了
6: 啊！
4: 我能懂鱼语。
6: 什么
4: 鱼语？
6: 鱼语，
4: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6: 古人，
4: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6: 鱼还会说话？
4: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6: 是吗？
4: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6: 啊，
4: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6: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4: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6: 那是正大综艺
4: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6: 鱼还能看电视？
4: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6: 是吗？
4: 眼神最好使
6: 啊。
4: 动物分为四类。
6: 哪四类？
4: 胎卵湿化。
6: 什么叫胎卵湿化？
4: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6: 这还有区别吗？
4: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6: 怎么呢？
4: 您这胎生的吧，马牛羊
6: 啊，
4: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6: 对呀、
4: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6: 怎么着？
4: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6: 上眼皮找，
4: 来，你不信你来试试。
6: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4: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6: 哦，
4: 上去了。化生的，
6: 化生的怎么着？
4: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6: 是没有。
4: 湿生的就是鱼。
6: 鱼是湿生的，
4: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6: 啊。
4: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6: 不会动吗？
4: 鱼睡觉也睁着眼，
6: 睁着眼
4: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6: 哦，
4: 鱼的眼睛好使。
6: 嗯，
4: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6: 什么毛病？
4: 清蒸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多么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6: 没听说过。
4: 虾鱼。
6: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4: 哎，所以鱼视觉好。
6: 哦，
4: 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6: 是啊，
4: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6: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4: 我在白老鼠酒家。
6: 白老鼠酒，大白天闹耗子。
4: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6: 这名。
4: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6: 啊，
4: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6: 哦，
4: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6: 还有区别？
4: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6: 为什么？
4: 它有口音。
6: 这还有口音？
4: 淡水的我听得懂。跟普通话一样。
6: 是啊。
4: 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6: 真的。
4: 哎，
6: 要这样
4: 啊，
6: 朋友们，
4: 干嘛？
6: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4: 来来来来，
6: 麻烦您。
4: 好，谢谢。
6: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4: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6: 怎么学不了？
4: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6: 俩鱼，
4: 俩在一块，你帮帮忙行不行？
6: 我不懂鱼语啊。
4: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的习惯就行，顺口答应。

0: 说话、哎。
1: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啊，
1: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0: 我就是那鱼来，
1: 是不是啊？
2: 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0: 浮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就，
0: 哦，
1: 好吧，
0: 行。
1: 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
0: 好，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渣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应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这是，
1: 没，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啊？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1: 这是白叔。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对，
0: 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
1: 虾哥哥。这是贾爷爷。
0: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对，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来人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儿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儿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用那么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没？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嗯，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啊，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气儿的，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0: 哪有绿眼？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的
1: 有那么句话吗？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看
1: 看、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
1: 嗯
0: 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呢，
0: 啊，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哎
1: 哎，怎么？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1: 坏了，进宫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是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后啊，千万别让它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它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和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大家好。谢谢。

容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

0: 分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号到30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

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将金级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友谊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将金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百灵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上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上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输送至重庆专业的举重队。我们的这个龚同学获得的奖项就是更多了啊，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抓举就获得了全国的 U 系列的第一名，还有挺举也是第一名啊。另外他的总成绩也是15到17岁组76公斤级的总成绩的第一名，非常的了得啊。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龚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为我们江津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品喊你来拍照喽！白鹿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诚意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有惊喜的代金券礼盒拿到大家的手软。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呢，时间不等人，报名截止是9月3号的晚上的23:59，别犹豫，带上您的装备，定格最美的鹤山品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啊，就是这两天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去拍照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先锋镇人民政府啊进行指导，主办单位是重庆鹤山品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乡村人才创业学院鹤山品院区啊进行一个主办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这个图片组、视频组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各限20人。另外的报名的链接可以登录咱们江津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赶紧，需要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等着大家一起为鹤山品留下最美的风景。叫声，祝你身边都有爱的人，祝你运动就像爱火色。好了，除了我们的鹤山品等着大家去拍照以外，我们还在寻找四平镇的这个最强智囊团啊。我们的亲爱的四平镇的父老乡亲、旅居在此的新四平人们，以及关心支持四平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回望过去呢，四平镇是锚定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在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康养的步道也修到了家门口，四平清凉净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气儿也越来越旺，这些变化都凝聚着每一位四平人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四平镇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26年将继续朝着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目标奋进。那么如何让四平的康养旅居产业更具特色，如何让村庄更美、更宜居宜业，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头呢？这是镇党委、政府始终在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平是大家的四平，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金点子。无论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还是基层治理，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每年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每一位四平人。在此呢，四平镇人民政府面向所有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建设四平的朋友们，公开征集关于四平镇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围绕哪些方面来建言献策呢？您的心声就是四平努力的方向，结合四平镇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希望听到大家关于下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关于康养加文旅融合，如何利用好我们高达97%的这样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和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现有的四平清凉季等活动如何创新升级呢？以及吸引更多人来避暑度假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集群复兴农产品，比如说有糯玉米、冷水鱼等等，如何在品牌打造和销路上拓展上更进一步呢？这些都需要大家来积极的建言献策。
那么关于生态环境与绿化美化，同样需要大家的金点子，比如说场镇街道、公路沿线、房前屋后，哪些地方还需要多种树种花，进一步提升这个绿化美化的水平。您希望看到哪些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植物，比如说三角梅、紫薇、桂花等等啊，都可以提出来。庭院美化、景观节点打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大家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优美生活环境呢？这些都可以大家积极的建言献策，为大家提出，等着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道路交通、人行步道、停车场方面。

有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或者改造，供水供电、排水排污、垃圾收运设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我们的康养步道啊、公共厕所、路灯照明、健身器材的配套需要哪些完善，通讯网络、快递物流等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生福祉与基层的治理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大家来给大家提供好的金点子。比如说您身边最急难筹盼的民生问题是什么，如何更好的发挥乡村夜校平台的作用，对于增加本地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您又有着什么好的建议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随时欢迎大家提出，不限以上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范围。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将军文旅和将军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推文啊，推文可以识别里边的二维码，它有一个征集页面，点点手指，动动手指，提交您的金点子。四平的未来由大家来参与，无论您是老四平人，还是被这片青山绿水吸引而来的新四平人，让大家携手并肩，把家乡建设成为令大家自豪、令游客向往的康养度假胜地。

好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10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

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呢，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操作工啊是要12人，我们的机加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服从安排，他们是无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攻5个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啊，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啊，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荣媒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都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调休。另外还招3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
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3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五险一金啊，还有一金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启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地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胡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收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胡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项目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蛋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陈三婶忙着拦住邱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娃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邱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邱二哥接过鸡蛋，张得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杆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礼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宰个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儿，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我们的李强老师啊，不仅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经常刊发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我们的这个曲艺的作品。这一篇《巷子里的碎碎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

住在这个院子里啊，甚至是巷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啊，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0: 走来。
1: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有种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五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十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十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
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他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十五六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她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她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他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

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

0: 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1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6: 天地玄黄，宇宙
1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

0: 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荣哎，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是那个意思啊？
0: 就是啊。
1: 哦，没有、没有吃过呀。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比如说呀、
0: 现烤的面包。
1: 哦，那种也是。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哎，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咸卤啊，还有那个炒货呀，
1: 炒货、
0: 对、还有果切呀、
1: 那个算零食啊，我以为那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对对，好，然后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叫啷个呀，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一些东西集合成一家店了。
1: 都是只要是新鲜的，在哪家店都可以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有点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的那个元素在里头。哇，好有意思，我觉得个可以啊。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都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那些，然后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点是多受欢迎的。
1: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所以有些店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在长沙有店儿啊，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然后有啥子，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啊、悠悠啊。那些点儿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零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点儿，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对啊，对啊，是的。
0: 你看，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鲜活。
1: 原来你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的，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金利门。
0: 金利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鲜活零食。你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他卖饮品的排的人排的多得不得了，然后他的饮品呢都是宣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手打柠檬那种店儿，这个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儿，然后是现煮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嗯，哎，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3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嗯，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可能得2-3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都是纸质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吧，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得的。同时啊，一般你在外头点奶茶，
0: 还去逛过，经理们，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啊，就是他那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块钱到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

0: 外头
1: 哇，买不到哎、嗯，
0: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嗯，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
1: 啊
0: 它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它的饮品，其次都是它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嗯，比如说它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
1: 嗯，
0: 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
1: 嗯。
0: 对我来说，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鲜活零食那样的东西。哎，
1: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
0: 嗯，
1: 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0: 嗯
1: 嗯，
0: 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1: 是不是有点
0: 很期待？
1: 有点像那种集合店啊，零食吧，好多一些品类、
0: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一鸣零食，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啥子啊？反正也是很大的一家零食集合店，但是它不是做的鲜活、嗯，
1: 对，
0: 它是
1: 零食店嘛，就是、
0: 嗯、它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活，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活，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它、
1: 嗯、
0: 探索它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给个几个月，再给个一年吧那些，它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1: 嗯，新鲜的零食店哈、嗯，哎，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嗯、可能要做一些食品的一个分区，还有分类哟、哦。
0: 嗯，
1: 啊，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
0: 嗯，
1: 啊，比方说刚刚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
0: 嗯，
1: 包括果干的、
0: 嗯、
1: 鲜切的之类的，很多一些单品，
0: 嗯，
1: 啊，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销售的话，
0: 嗯。
1: 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了，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
0: 嗯，
1: 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
0: 嗯，
1: 哈，而且把一种分散的那些点点啊、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
0: 嗯，
1: 啊，就做到一个它有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他们放在一起，
0: 嗯，
1: 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哎，就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
0: 嗯，
1: 比如我们说的，还有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0: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是可以作为，
1: 哎、但是它又是小吃啊，
0: 嗯，
1: 它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
0: 嗯
1: 嗯，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啊、
0: 哦，
1: 很舒服、哦、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5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哎，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思来哎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
0: 嗯，是的。
1: 哎、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哈，每天都在直播、
0: 嗯、
1: 啊。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金融妹，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哦。
0: 嗯。
1: 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0: 哎，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1: 对，
0: 回转火锅
1: 回循环的。
0: 嗯
1: 啊嗯，然后就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是很方便。
0: 嗯，
1: 就是拿盘盘来界定它是好多钱的。
0: 对头对头，
1: 都是
0: 红色的、白色的、
1: 白色的、
0: 金色的盘子。
1: 红色的是10块最便宜的，白色是好多呀，20嘛，好说。这是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嗯，还有那个寻仙道，它那个名字也个取得比较有意思哈。
0: 嗯，
1: 可能主打一个仙字嘛，哦，但是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
0: 嗯，
1: 啊、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上午10点过都开始排队了。
0: 嗯嗯，
1: 耶
0: 耶，
1: 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去才取号。
0: 嗯
1: 啊，然后再逛逛一阵，然后才看到底的哈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拍了。
0: 嗯，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取一下哈，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1: 下去。

0: 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0: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就是唯一就是
1: 他算他
0: 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
1: 嗯，
0: 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好啊，还好吧。
1: 嗯，
0: 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
1: 嗯，
0: 还有给你做手部放松按摩，
1: 那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我主要是为了
0: 加，对加油，他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的那种那个专业法，他都是给你涂加油，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那种叫啥子？
1: 可撕拉
0: 的，
1: 对的。
0: 哎，那种基本上算是。
1: 可以
0: 。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1: 可以，我觉得合理。
0: 对，它包括服务，包括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1: 差不多，对头，
0: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一种寻先到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个轨道那个输送，就是慢慢给你摇过来，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1: 哎，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0: 啊。对啊，很舒服哦，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有点浪费的时候，都可以去的，那种店。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底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晓得吗？
1: 屏幕，
0: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你要另外在加单的时候，要想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想吃啥子都直接拿。
1: 是的，是的，不错，
0: 很方便哈，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男人。
1: 对，是的
0: 啊，对，很适合男人，
1: 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男人，朋友们哈？就全程零社交，
1: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个人想吃的。
0: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我们出去吃饭，有没得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1: 说话，
0: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1: 还好，
0: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挨到那种程度。
1: 我感觉一般是因为我吃火锅，我都会有很多的鼻涕，我有点鼻炎。然后鼻炎了之后啊，我都会要很多餐巾纸，我一般都要喊两会儿服务员，我说帮我拿点纸，因为一包有时候都不够我用，特别吃火锅特别费纸，费纸的不得了。
0: 好，行，那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好，然后他那个海底捞那个寻仙道哈，那个轨道的那种菜品方面哈，他又分成那种鲜茄类的哈，鲜活海鲜类的，还有豆面制品的，还有蔬菜类的，甜品类的，十多种类型。有100多个款。对，
1: 好多，那真的很多诶。
0: 都是比方说有雪花柳，有生牙血，有鼻管鱿鱼牙肠的常见的，还有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有些特色菜，云南的那种姜饼瓜，还有那个紫背天葵，大家吃过没得？
1: 没有，
0: 那些是比较少见的食材。
1: 我完全甚至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0: 对，就是它 出啦说心思给你来来一些。他那家店的那个菜品还比较哎，稍微都是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品在里头、嗯、啊，还可以。而且他们锅底有九款有料的锅底，九款。
1: 嗯嗯嗯
0: 嗯，有麻辣豆花血鸭血锅。
1: 哦，
0: 鸭血锅，
1: 鸭血锅。
0: 相当于豆豉那个冷锅血，
1: 嗯
0: 啊，那种鸭血锅，还有就是那种牛腩锅，番茄慢炖牛腩锅，那、嗯、个都是经典嘛。还有就是无花果鸡汤锅，
1: 哦，
0: 三叶五子毛桃鸡汤锅，
1: 哦，听起来觉得很好，
0: 嗯，就小锅儿的，小锅儿小灶的，所以说很适合单人呐、啊，单人去吃小小火锅儿，
1: 嗯嗯，
0: 而且锅底很便宜，都是16到22块钱。
1: 嗯，
0: 就里面有鸡汤啦、鸡肉啦那些都可以，很、
1: 嗯、
0: 舒服。
1: 嗯，
0: 而且小料台它有免费的水果、粥品、冰粉那些附加下。
1: 嗯，
0: 怎么样？它跟海底捞的常规门店儿，
1: 嗯，
0: 相差还是虽然不大，基本蘸料，但是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额外的、
1: 嗯，
0: 跟其他门店区别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对头。
0: 哎，各地都有九种可以选。
1: 嗯。我觉得那个锅底听起来都很棒了，
0: 是啊，
1: 就是基本上你想吃哪种都有，
0: 还有文昌鸡锅，
1: 我的天，那我们可以吃海鲜锅了，意思是？
0: 嗯，
1: 还可以，可以，我真的觉得还多不错。
0: 还有那个金汤黑鱼锅，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可以，可以，都是又能吃到粤式的，又能吃到比较养生的海南的口味，也能吃到重庆口味，也能吃到。
0: 好，然后那家店海底捞巡鲜到那家店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得那么精确吗？
1: 嗯，
0: 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百八块钱了。
1: 嗯，
0: 哎，那个还是算，他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
1: 嗯
0: 嗯，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
1: 嗯嗯，
0: 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1: 嗯，应该有。
0: 有，那两天有，正值开学嘛哈。有没有有些朋友呢？
1: 大家不是考的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有要去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
1: 嗯，
0: 我该早点给他推荐喽。
1: 哈哈，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0: 哎，私信给他说一下，他、嗯、下会儿可以去、
1: 嗯、
0: 啊。哎，小火锅都进入了2.0时代，听起哈，
1: 嗯，也不太一样了。
0: 嗯，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是觉得很的廉价低价、嗯、然后就是菜品会有些不一定很的很那种新鲜、嗯、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哎还是很不错哈
1: 嗯
0: 嗯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是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
1: 嗯
0: 还是要等会儿哦
1: 是的
0: 才开始的时候等几个小时现在还好了现在还好
1: 嗯
0: 稍微好一点点
1: 好
0: 一丢丢
1: 反正好一些、
0: 嗯、不至于等那么久嗯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啊、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儿分享的那些门店
1: 嗯，
0: 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嗯。
0: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华哥分享，
1: 很适合他嘛。华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所以说他应该
0: 还是
1: 比较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0: 不存在，不存在的、嗯、哈。
1: 对，
0: 哎，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是显示023475235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和美。
1: 嗯，
0: 哎，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到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析。

0: 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师傅，给加点油。
4: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3: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4: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3: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4: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4: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4: 就吃泡面啊，
3: 这个省时间。
4: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尽细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些开学早餐。
1: 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哎，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的。就是
1: 还好是，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娃儿都大一点了哈，就觉得独立一些了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过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那确实是个问题。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啊，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
0: 很优秀。
1: 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都是硬
1: 根本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还不容易了。
0: 都是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都是按照你来为目标，你会帮忙，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头天晚上做好了冰起来，蒸一下热。
0: 哦，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了一阵。
1: 啷个样啊？
0: 就是
1: 坚持的效果啷个样？
0: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1: 早上起来煮好吃些，
0: 要新鲜一些。
1: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
0: 哦。对，早起半个小时
1: 应该是要的吧？
0: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这里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合适。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一个小时，6点回家，然后就跟娃儿煮早餐。整整6:30他娃儿就出门差不多。
1: 我觉得还是辛苦了，今天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我现在还蛮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0: 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1: 都有、你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个小宝宝。
0: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0: 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
1: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哎。
0: 嗯，
1: 你像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出了那个幼儿钱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十二年的童年嘛，
0: 对，
1: 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做早餐。
0: 嗯嗯，
1: 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指真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
0: 对，
1: 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呢就是说纯付出，
0: 对，
1: 基本上早上聊不了浪天儿，
0: 哎，基本上是给他煮好，他吃完都不
1: 哎，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儿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理你的，是这样。
1: 对，那早餐还要煮点啥子好吃的？
0: 早餐。
1: 像我觉得，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可以结合一下。
0: 中式和西式、
1: 啊。哎，都可以结合一下。
0: 馒头加三明治。
1: 啊，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0: 嗯，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1: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把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儿啊，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哎，就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都是汤饭，就冬天家外
0: 啊，我很爱吃汤饭，记得
1: 冬天
0: 我喜欢那个煮。
1: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汤饭，蔬菜呀、肉啊哈，那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0: 暖和嘛，又暖胃。
1: 而且汤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晨都把它热起都行了。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把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哎，我觉得也可以。汤饭冬天我想吃。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好，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对吧，
0: 对。
1: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现煎。其实也是半成品。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再加鸡蛋能够加起。但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心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
0: 选择
1: 的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哦，玉米。
0: 那玉米
1: 包裹也必不可少。那个也可以哈。
0: 我也觉得还是
1: 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对不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五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0: 熬个两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每一天熬还
1: 是对，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还有就是那个牛腩，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0: 麦片吗？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麦片。
1: 不爱吃，
0: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1: 但是麦片吃啥真的很好，
0: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1: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啊，纤维素也挺好的。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点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
0: 我
1: 是那个也方便，
0: 紫菜蛋花汤早上喝吗？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1: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组成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它无鸡蛋无都是万能，那点是很好的。
0: 很好的。
1: 对对对，还包括就是那个番茄鸡蛋，都是那个疙瘩汤。就是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也行。
0: 是的。
1: 还有那个煎饼儿，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儿，在网上买很多那种都是所谓的那个半成品。然后鸡蛋打进去，然后它再裹哈烘起来。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肠啊、生菜呀、那个小番茄啊那些。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哈。对，宝妈们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爸爸们，有没有家里面爸爸煮饭的？爸爸煮饭
0: 现在都会有，
1: 都还多哈，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哈。

0: 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哎，潮汕儿饺子又可以水饺儿，又可以蒸饺儿，又可以煎饺儿。
1: 对，
0: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1: 方便。
0: 嗯，方便。
1: 对，
0: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1: 哦，两个多妈没买，
0: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个
1: 个人包的，
0: 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煮潮汕儿，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头，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1: 嗯，要好一些，
0: 好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嘛，
1: 是的，
0: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黑那种。很敬业，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很用心的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1: 嗯，是那个没得点儿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0: 对，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我只管第二天才做那件事情，
0: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嗯，好好的早早的起床再
1: 做
0: 早餐，
1: 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0: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1: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0: 对，你一定会心软的，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1: 有可能
0: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小伙伴了哈，嗯，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哎吃的不好啊，睡得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
1: 哎，
0: 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样，
1: 我们还是愿意
0: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的文字出来，那慢慢都是爱，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小朋友们，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
1: 嗯，
0: 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
1: 嗯，
0: 会觉得，嗯，有吃到爸爸妈妈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1: 是的，没有错。
0: 哎呀，我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煮早餐那个酸辣面儿。
1: 哦，酸辣面吗？
0: 将近都喊酸辣面，都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醋，放海椒，啊，最多鸡蛋、
1: 酱油、海椒应该是，
0: 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1: 啊，
0: 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我早晨我小时候哈是酸辣面，
1: 酸辣面，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0: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她一给我做捆蛋，我就经常拿到球都
1: 不想不愿意吃。
0: 就悄悄咪咪的
1: 就
0: 跑出去吃，对，然后
1: 都
0: 是而且两个。一道考试必须要给我煮两个蛋，100分咯，要考100分咯。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哎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1: 嗯，都是
0: 在
1: 上了家长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0: 对，特定的早餐。
1: 是的，是的。
0: 哎，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1: 可以，
0: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娃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欣喜哈。如果没有这种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1: 嗯 ，maybe，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娃儿还是有些很抗压，
0: 抗压哈。
1: 看你们娃儿，主要是看你们娃儿抗不抗压，我觉得。
0: 好，哎，那个一周的菜单，朋友们哈，哎。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你可以反正网上自己找，我们给你掰是掰不完的。
1: 是的。
0: 好，但是最近还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蒸蛋花呀，嫩的好吃还是老的好吃？
1: 蒸鸡蛋吗？
0: 哎，蒸鸡蛋。
1: 有人喜欢吃老的吗？
0: 有，我真的身边有人喜欢吃老的。
1: 震撼手法。
0: 好多都喜欢吃嫩的人，但是我不管你老和嫩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蛋花，我都说哪种最好吃。配上最后要淋上酱油，还有猪，最后出锅的时候猪油，再加点麻油，最后再葱花，
1: 哇，
0: 如果有白芝麻的再加点白芝麻，
1: 我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蛋儿
1: 鱼油
0: 加进去，
1: 那样吗？感觉
0: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1: 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

0: 熬熬个汤，皮蛋瘦肉粥啊，那些
1: 很
0: 经典，很经典，很好吃。所以那个早餐开学季，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哎，满满的都是爱，
1: 要吃好哈。
0: 都是早上那个时间是纯付出的时间，晚上还有点回馈，
1: 是
0: 双向的哈。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会不会？
1: 可以
0: 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啊。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聊点啥子，朋友，大家可以在将军用美微信公众号嘛，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金牛儿，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3号，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系，迭代优化攻坚打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扎实推动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在江津落实落细、践行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区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等相关工作。德感街道先锋镇、四面山镇马家坪村、唐河镇古镇社区、洛黄镇网格员代表、双福街道网格员代表做经验交流发言。唐大军指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全面动员、全域发力，区领导以上率下、靠前督战，广大干部群众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六个工作体系基本构建，人防技防两道防线全面夯实，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初见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要牢牢把握一条主线，把党建统领贯穿群防群治全过程各环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鼓励基层首创固化长效机制，持续健全重大隐患险情个案复盘共建机制，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效能，扎实推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唐大军强调，要建强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强镇街干部、基干力量、网格员等队伍，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要健全全民参与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奖举报工作体系，进一步优化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迭代升级有奖举报工作模式，畅通多渠道险情隐患上报路径，及时兑付奖励，真正让群众愿报、会报、能报、快报。要完善全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深入开展防灾减灾五禁宣传，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和实操训练，全面提升群众实险、报险、避险、自救、互救综合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构建数字赋能基层安全风险全量闭环管控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全面升级安全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夯实风险点位、重点人员数据底座，打造全覆盖、全流程、高精度、实战化的综合治理场景。要优化风险全面监测预警及临灾应急教应和紧急避险转移工作体系，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完善成功避险、及时转移正向激励机制，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干部群众自救互助和高效帮扶工作体系，迭代优化十户联防、党员包护、网格联护等基层互助机制，健全全覆盖无死角的一对一包保责任制，真正实现险情有人帮、困难有人管、转移有人带、留守有人盯。要全面筑牢两道防线，继建强网格化人防实战体系，实现力量下沉、全域覆盖，又夯实数字化技防支撑体系，补齐极端场景防控短板，实现网格化

0: 人防与数字化技防协同发力。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专班全体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设分会场。
1: 接下来请看其他时政消息。
0: 9月3号，区家长学校开学第一课暨2026年率乡家庭家教家风巡展巡讲活动在四牌坊上荣小学启幕。活动以巡讲加巡展相结合的形式，传播科学家庭教育念，弘扬优良家教家风，为广大家长送上一份丰盛的家庭教育开学大礼。活动分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巡讲、专题巡展两大板块。在主题巡讲部分，首先举行了2025年重庆市最美家庭荣誉证书颁发仪式，为游溪镇何红英家庭、七江街道邱发林家庭、顶山街道陈丽家庭三户获评市级最美家庭的家庭代表颁发证书。颁奖结束后，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开展了家庭教育主题讲座。近年来，我区把家庭教育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培育涌现出一大批全国市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持续扩容服务阵地，实现家长学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镇村全覆盖，做优做强率乡家庭家教家风特色品牌，年均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活动100余场，汇集群众70余万人次，不断建强专业力量，组建区级家庭教育专家智库、师资库与讲师团，一大批专家人才和志愿者扎根基层，把科学家教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区领导罗明兰、徐高出席活动。
1: 9月3号，在我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视频会议上，洛黄镇和平社区网格员李文林作为基层网格员代表发言，回顾了自己发现并上报织平镇乌木沟山火的经过。李文林凭借丰富的巡查经验，及时发现、快速上报山林火情，助力相关部门高效处置，成功实现山火打早、打小、打了，成为基层除险固安工作的典型范例。
0: 7月29号晚，李文林在夜间巡山时，敏锐发现织平镇乌木沟山头出现微弱火光，他第一时间拍照上报，快速推送火情线索。社区驻村干部迅速联动，精准锁定起火点位，即刻启动应急预案，火速调度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及时转移周边群众，从源头规避了安全风险。经过各级力量连夜协同处置，次日凌晨山火明火被彻底扑灭，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今年55岁的李文林扎根基层30余年，身兼网格员、护林员、应急抢险队员等多重职责，始终坚守巡查一线。火情处置后，洛黄镇党委政府对其履职担当的表现给予肯定，并配发巡查装备，助力基层隐患排查工作提质增效。
2: 我主要是巡逻这条山林，我们基本上每天呢分早中晚进行巡查。主要巡的就是那个森林防洪安全，还有就是防地水啊，还有是地质灾害方面的。我觉得搞这个巡逻是很有必要的，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们累点，我觉得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多流汗那个是有好处的，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安全、健康的生活。我们现在多付出，居民朋友居民那些他就少流泪，少流血，少伤害，大家都很平安的度日子。
0: 自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洛黄镇搭建3级防控体系，组建1000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防火宣传和实战实训。下一步，李文林也将持续深耕岗位，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做好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
1: 当前高温天气持续，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蔡家镇立足辖区18万亩林地实际，以数字化平台补齐巡护短板。

0: 同步将900余件防火物资下沉至基层联防点位，以既防加前置保障筑牢山林安全屏障。
1: 针对辖区林区面积广、部分偏远片区救援不便的防控难点，蔡家镇搭建智能化防控体系，依托10个灵活视频监测点位，实现林区全域24小时智能巡检，精准捕捉烟雾、明火隐患，有效弥补人工巡护的盲区漏洞。为破解偏远林区火情处置滞后难题，全镇将263具干粉灭火器、489把扑火工具等900余件应急物资全域前置到各村林区村委会、10户联防值守点，重点倾斜偏远重点林区，实现应急器材就近取用、快速响应。与此同时，当地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进山卡口24小时值守、全天候巡回巡查等群防举措，从严管控各类野外用火，从源头压降火情风险。
2: 我镇依靠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10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初期火情能快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
1: 下一步，蔡家镇将常态化维护智慧监测设备，定期盘火补充一线防火物资，持续开展林区隐患清理与火源管控，全方位夯实森林防灭火工作基础。9月3号，唐河镇洞寨村开展白日攻坚森林防火主题实景演练，通过演练模拟等方式普及森林防火防范知识，提升村民应急避险能力。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发现烟雾后，联防组长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并通过乡村应急广播紧急喊话，现场联防队员拉响手摇警报，联防小组村干部迅速集结，携带扑火工具、砍刀、水桶等灭火装备赶赴现场，全体人员从火场两端背风区域同步扑打，遏制火势扩散，整套扑火流程快速有序。演练结束后，村干部、联防组长结合案例向周边群众讲解野外用火注意事项，宣讲10户联防工作机制，提醒村民做到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随后工作人员来到水塘边，提醒周围群众严防溺水事故。
3: 天气炎热，为了自身安全，远离水塘，不要小火游泳。
1: 据了解，洞寨村以10户联防为抓手，构建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基层防控网络，通过实景演练，把人拢起来，隐患查出来，政策传下去，本领练上来，提高群众参与度，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百日攻坚行动启动后，我们村落实群防群治，加大入户宣传、山头巡查和隐患排查，发动村民共同参与，紧盯重点区域，压实防控责任，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守好我们的绿色家园。
0: 9月2号，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15届居民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洗衣师竞赛初赛在我区顺利完赛，全市78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衣物洗护技艺，角逐决赛入场资格。
1: 本次竞赛由市商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主办，赛事设置理论答题和实操比拼两大环节，重点考核选手衣物面料辨别判断、污渍成因识别、专业药剂选配预处理以及标准化规范操作等核心能力，全方位检验洗染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规操作，细致严谨，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行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风貌。本次初赛晋级选手将在本月中下旬参加全市决赛，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代训，持续夯实行业人才队伍，规范洗染服务标准，助力重庆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5: 非常大的收获，那么多同行在这里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开阔很多眼界。在接下来回去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客户啊，面对同行啊，都有一个新的台阶。
6: 行业以赛代训的方法 来培养行业的技术人才，为行业积累更多的人才培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开学启新城，红色顺同心。9月3号，我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学第一课走进顶山小学，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国防红色教育课，点燃了孩子们的爱国强军热情。
1: 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特邀陆军军医大学专家授课。课堂上，主讲人以大国重器为切入点，对比展示革命年代简陋武器与新时代航母、战机等先进军备的发展变迁，生动讲述人民军队装备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结合军旅亲身经历，分享戍边战士、强军科研工作者的感人故事，将晦涩的国防知识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内容，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现场掌声不断。
7: 我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学习，报答国家。
1: 据了解，我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深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土壤，传承红色基因，让家国情怀扎根少年心底，代代更续。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瓢，喝了也难中三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第四口不准吃。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甜一甜，腰部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是。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

0: 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3: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稳

0: 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6: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8: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

0: 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5: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4: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

0: 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 哦，不装修。
0: 哎，家长您好。
1: 您好，
0: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科管辅导机构。
1: 辅导机构？
0: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 不需要，谢谢。
0: 哎，小王你好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0: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0: 你好，
2: 不买房
0: 是这样的，
2: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3: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新的一天，新的期待，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正在干什么，正在哪儿？那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一件跟城市治理和街道摆摊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就在上个月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部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么在9月1号，也就是在这个月开始正式的颁布实施了。里头呢有两条规定是让网友们炸开了锅，其中呢就两条规定哈，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块钱。还有呢，针对我们擅自摆摊的那种占用公共场地，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200，一个是最高罚2000，一个是最高罚1000，一个是最高罚200。看得出一个管的是咱们的市容市貌，一个呢管的是咱们一些摊主的一些占道经营啊，这样的一些现象。感觉罚的都挺多的，还好这个擅自占用公共场地罚款的这个还相对能接受，那个随地吐痰的这种最高是罚1000，让网友们是炸开了锅。哎呦，这个是不是罚的有点猛了？是不是太厉害了哈？1000块钱下来，那我吐一口痰，可能是不是我半个月的早餐费就没有了哈？还有人说呀，哎呦，东莞呢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啊，外来人口非常的多，哎，不这么管一管的话，确实也不能够杀一杀目前来说乱吐口痰这样的一些陋习啊，早就该管管了。因为有的朋友说东莞有些地方呢确实是脏的下不了脚。咱们呢先别着急着吐槽这1000块钱到底罚的贵不贵，我们得把条例给捋清楚。东莞呢这次不是简单的说罚，而是做了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求东莞的各个镇街根据便民的原则，合理的划定区域，设置流动摊贩的一个集中摆卖区，明确这个流动摊贩划定的这个区域它的经营的时间、经营的范围，并且向社会进行公布。您看看它不是说一味的去追赶这些流动的摊贩，而是给你划定了一个固定的地方，您以后摆摊设点呢就在这个地方，那超出这个区域的话，那肯定是要被罚款的。一方面呢给我们的这些流动摊贩设定了一个区域，都知道现在经济下行哈，找工作也不容易，咱们摆个摊卖个什么小吃啊、早点什么的哈，也能够养活一家人吧。但是呢你前提是要在当地划定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且是向社会进行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的。您看看哈，一方面是对我们乱吐口痰、乱扔垃圾的处罚，顶格是1000块钱。那么一方面是给我们的流动摊贩划定了合法经营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东莞的一些治理的思路已经在改变了，它绝对不是说一味的就罚款，去感觉能解决问题哈，也不是说所有的高额罚款都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他们不再是像有的城市管理一样。只是堵吧，你这儿不能设摊位，那儿不能摆摊，那咱们这些灵活就业者干什么吃呢？吃啥呢？啊，都知道现在经济下行哈，这个找工作也不容易啊。咱们有的时候呢，稍微年纪大一点，被这个单位嫌弃，被那个单位嫌弃，有的呢，可能这个工作干一段时间呢，也被炒了鱿鱼了。所以现在如果说自己还有那么一些一技之长，能够做做什么小吃啊、面点啊之类的哈，能够养活一家人也不错。所以他们设定这个流动摊位呢，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在做疏导的工作。那目前来看，经济下行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城市管理怎么去做到刚柔相济呢？东莞这次的一个做法呢，能不能成为一个全国的样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罚款，除开吐口痰、乱扔垃圾，除开香港，除开那个新加坡啊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外的这种罚款，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内还算是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个第一梯队的罚款标准了。那么它
会不会变成新一轮矛盾的一个导火索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啊，对于这个城市管理啊，这个一味的罚款，您是怎么看？有的城市呢，就是罚的天价了哈，感觉好像严厉点儿，咱们就能够根治乱吐口痰、乱扔垃圾了。您如果说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也在各个地方摆过摊儿、设过点，有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城管执法围追堵截过？那您又作何感想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罚款1000块钱到底是管活还是管死？当然这个管活和管死呢，咱们是打了引号的哈。管活呢，就是让我们市民的乱扔垃圾、乱吐口痰的这个行为有所收敛；管死呢，就是如果说管理不到位啊，中间出现什么幺蛾子，反而会激起更大的一些社会矛盾哈。所以我们这管活管死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今天的抖音平台呢，也是向我们的公众开放。您有过这个摆摊设点的这些尴尬的经历，被城管各种围追堵截过，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留留言，说说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应该怎么着。啊，如果说你也曾经乱吐口痰啊，乱扔垃圾哈，被我们相关的一些管事用事贸的执法人员给逮过哈，被罚过款，那么您觉得这个城市管理应该怎么管呢？好，欢迎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相关的话题互动。首先我们来说说哈，东莞呢，针对外地人也好，针对本地人也好，只要是您在东莞乱吐口痰、乱扔垃圾，最高的顶格处罚是1000块钱。这个呢，在国内的主要城市，这个罚款标准还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全国最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它的罚款是最高的啊。他们对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一个定额罚款是这样规定的，在2023年的时候呢，从1500

港元提高到3000港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800，也就是说你吐口痰最高会罚2800，比起东莞的1000哈、还是多了那么1000多块钱。当然有的说，哎呦，香港怎么能跟东莞比呢？人家香港的这个人均 GDP 都不一样，人家这个动不动一个月2-3万什么的哈，都是很常见的一些情况。你东莞你的这个市民的收入水平能够和香港比吗？啊，完全没法比，基本上是少个零哈。你罚那么厉害有必要吗？这是香港的一个规定。如果说有的市民，香港的市民不符合，就是不遵照这样的一些罚款规定来执行，闹到法院去的话，最高还被处以25000港元。25000港元的话，差不多也是咱们人民币20000多了啊，还有可能会面临坐牢这样的一些风险。这是在新加坡针对乱扔垃圾、乱吐痰的一个高额处罚，在咱们国内是最高的一个标准。那还有一个高标准，那虽然说不是发生在国内，也是发生在咱们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就是这样。新加坡这个地方呢，我们为什么叫做花园城市，它是有定道理的。因为你几乎看不到乱扔垃圾的现象、乱吐口痰的现象。为什么呢？是他们的市民素质比较高吗？可能也是，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乱吐口痰、乱扔垃圾的会被处以最高的一个罚款，就是你是初犯、第一次犯，最高是会罚2000新元。2000新加坡元，你知道是多少人民币吗？是10000多人民币啊！你吐口痰、乱扔个垃圾，第一次犯就处10000人民币，吓死人呢！你去一趟新加坡可能还要不了10000，你吐口痰就罚了10000，所以很多人到了新加坡啊，没去新加坡都有点心有余悸。哎呦，我这个乱吐口痰吐习惯了，到了新加坡就是随第一吐个几口，可能就10000块钱就没了。这还是第一口痰是10000，那你吐第二口、第三口，说不定价格会更高啊。如再犯会翻倍哈，有可能第二口、第三口就2万-3万了。这个呢，如果说你多来那么几次，那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呢，您还会穿着荧光背心儿到街上去扫街呢哈。这是一种带有一点那个人格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处罚了啊。荧光背心儿都知道是非常打眼的，在晚上呢特别的醒目，罚您去扫街。既然你不爱惜市容市貌，那就让你去扫一扫，哎，看看别人乱吐口痰您作何感想。这是新加坡的一个规定。不管是从处罚的标准还处罚的这个种类来说，还不仅于此。新加坡您知道吗？还有这个鞭刑。说到这个鞭刑呢，很多人都很害怕。曾经在多少年，若干年以前吧，有一个美国的青少年跑到新加坡去玩，他呢也就是10来岁的年纪啊，16、17岁，可能也是年少无知吧，就喜欢乱涂乱画。他就拿着这个有罐儿的那种喷漆啊，在人家的公交车上进行一个涂鸦，这一下子就闯了大祸了，面临6次鞭刑，6遍的鞭刑。一说到这个鞭刑，稍微对这个鞭刑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哈，是非常疼痛的。一旦被这个鞭子打过以后，你终身你这个屁股上都会留下这个鞭子的印子，而且打的时候非常的疼痛。是脱了裤子光着屁股打呀啊。他主要是针对18到50岁的男性在执行这样的一个鞭刑。基本上来说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这种会处以这个鞭刑。但是你乱涂鸦这种，你看那个少年10来岁也会处以鞭刑。当时这个事儿啊，在国际上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是呢美国的总统也在跟新加坡的政府求情，说这个孩子呢只有10来岁不太懂事儿，你这个一下子6鞭把人给鞭没了怎么办呢哈。当然他们也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把人给鞭没了，一般体力强壮的人可能最多也能够承受2鞭，但是给他罚款的是6鞭，那咋办呢？慢慢的医呗，把你的这个屁股的伤口医好了，再来第二鞭，再来第三鞭，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再打了，继续的医好了以后再继续的执行。所以对人的这种恐惧心理，对人的这种震慑能力是非常强的。结果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这个打电话给当时新加坡的政府，那新加坡说不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啊。

我不会听从你外国的这个指手画脚，你来到我们国家就得遵守我们的国家的法律，今天你打招呼，明天他来求情，我们的这个法律也不是针对外国人呢，我们本地人也是这样执行的呀，那我们这个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还体现在哪儿呢？所以我们从新加坡的这些刑法，香港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吐口痰，乱吐口痰，乱扔垃圾啊，这样的一个处罚也是从金额上来说非常严厉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就这样罚得越凶越狠，从根儿上就能解决一个乱吐口痰、乱扔垃圾的现象呢？话说回来哈，像香港啊、新加坡，为什么说他们乱扔垃圾、乱吐口痰的现象很少？就是市民普遍的这个法治观念比较强啊，文化程度比较高，然后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他们执法也是比较严的，法治也是非常清廉的啊。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些促进作用，一个是罚得狠，然后呢他们自身对法治观念也是深入人心，这两方面的一些促进呢，让新加坡也好，让香港也好，它的城市管理是非常干净卫生的啊。我们一方面去到这些地方，会觉得哦太干净太卫生了，就是走在大街上会非常的舒心。您知道吗？他们也是曾经走过了很多的一些弯路哈，很多的一些违法者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一些代价。那么东莞为什么说在这个？虽然说从金额上1000块钱的顶格处罚跟香港没法比，跟新加坡没法比，那么为什么会他们以前也出台过类似的一些市容市貌的一些惩治措施，为什么这次这个金额提高到那么高，罚款那么狠呢？究竟是为啥呢？像我们印象当中，你罚个3-50也就差不多了哈，甚至是有的时候呢吐口痰在街上没人管呢，你一下子提到了1000，这个跳跃感确实也太强了呀，为什么呢？您的罚款额度倒是上去了，是不是真正的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真正的能够管住大家的嘴，管住大家的手，不乱扔不乱吐口痰啊？如果10个人吐痰，只有1个人被罚1000，剩下9个人没事儿，那这个法就是吓唬老实人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看，罚款虽然说额度上去了，但是执法也要有一个确定性，执法也要闭眼，才能够和我们的罚款额度相配套。没有这两点，缺乏其中的一点，你的执法也是像运动式执法啊，一阵风吹过哈，一阵风又回去了。嘿，这个呢我们在接后的时间会聊一聊。那我们首先觉得比较好奇的是，东莞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挑出来执行史上最严的罚款规定。有的眼尖的网友说，是不是又搞创卫了哈？一旦全国的有的城市搞创建文明城区的时候哈，国家卫生区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打扫卫生啊，市容市貌集中的整治啊，从里到外换新呢，感觉做得很到位。东莞确实也像您说的这样哈，因为创卫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推手，但是人家创建卫生区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搞这么一个顶格处罚呢？你知道这个创卫啊，这块牌子得来不容易，就担心有的人拿到，有的地方拿到这个牌子就松懈了，搞运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执法，运动式的一个创卫啊，拿到这块金字招牌就松懈下来了啊，再也不管了，市容市貌再差也不管。他们虽然说拿到这个全国卫生城区这样的一个招牌，但是呢得年年的进行这样的巡查，得年年的进行维护啊。这次呢确实也是在进行一个维护当中啊，因为创卫对市容环境卫生有硬性指标，主要街道的这个乱扔杂物应该没有啊，没有占道经营，没有随地吐痰。虽然说东莞过去呢也创过卫，那个时候主要搞的是临时突击红头文件，没有形成地方性的法规。那这次他们是通过当地的人大立法，所以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新规，层级更高也就更稳定，意味着这个执法也不是为了创卫临时的搞搞突击搞搞运动哈，它是一个更长期更稳定的一个处罚决定。

实创建卫生城区，它只是东莞实行这样的一个对于创建市容市貌啊，这个创建文明城区的一个催化剂。更深层的原因啊，还是在于经济压力。想想看，东莞是什么城市？我们一般想起东莞，当然有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有一丝那个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哈，觉得治安不太好。但是东莞呢，也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城市啊，外来人口是上千万，外来人口啊比本地人口还多，所以啊，要管理这样的一个超大城市，对于咱们基层社会治理是提出了不少的难度。再上最近几年，以前呢，咱们这个外贸还行啊，很多企业还有订单，现在关税又上去了，咱们很多订单都拿不了了，然后外贸进行一个波动。动吧，这些在东莞打工的一些外地人也是吃这个体力劳动这块饭的哈。那这块订单没有了，意味着他们也失去工作了。再加上有的工厂呢也在进行产业升级，咱们用到了什么机器人啊之类的，你传统的简单重复性的一些劳动就不会再用了，直接是用机器人。所以这么一些外地人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很多工厂在裁员，订单也减少了，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被迫的找不着工作，就转向了摆摊儿来谋生。说到这个摆摊儿设点呢，很多人都有一些经历，说以前呢这个城管追来追去的哈，咱们就跟这个猫鼠游戏一样哈，一看到猫这个耗子跑得快快的啊，还产生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的一些桥段啊，让人既心酸呢又无奈啊。城市管理呢需要管，但是呢如果说没有给咱们的这个灵活就业者划定一个区域，他们摆摊设点呢肯定是找人流最多的地方啊，最热闹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呢又是我们市容市貌直接的一个非常眨眼的一个地方。我们判断一个城市啊，有的时候你说上海外滩吧哈，东方明珠塔，但是在上海外滩有大量的这些灵活就业来摆摊儿啊，上海东方明珠塔下面有大量的一些摆摊设点的一些人员，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形象呢？那肯定是的，所以你没有给他设定一个灵活的一个固定的一些区域，那么他这个流动的摊贩就是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就往哪儿摆摊，产生的一些堵塞交通啊，一些就产生的一些垃圾啊也会比较多。那以前靠围追堵截这样的一些城管执法呢，这种方式已经是很老套，已经是行不通了，因为简单粗暴的一种执法方式会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非常的反感，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呢还会进行相关的一些网暴哈，所以我们的这个基层执法人员呢也是很头疼。你把人家的摊子掀了，确实现在他找不着工作，摆个摊儿，你让他一家老小吃什么呢？而且也会引发这个激烈的一些冲突，搞得网上是沸沸扬扬的。所以东莞呢，这次哈划定一个区域，有序的放开，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就在这个固定区域里头摆摊儿，本质上呢也是给底层的劳动者一条活路啊，让他们摆摆摊儿，能够养活一家人。否则这个工厂里头的工人被裁掉了，他岁数大了以后也找不着其他的工作，他摆个油摊儿也被追来赶去的，你让他怎么活呢？是吧？这个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一些理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东莞的这个城市治理有关的哈。他们对于这个乱吐口痰最高顶格是1000块钱的一个处罚，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些史上最严的一个处罚规定，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一个是创卫是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另外呢是你看到这个处罚1000块钱，但是还看到了他们对于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也是设定一个区域让他能摆摊，超出这个区域摆摊的话最高处于200块钱，200块钱跟1000块钱还是差别蛮大的哈，也是给到了一些咱们灵活人员的一条活路吧。那您对基层的社会治理市容市貌的一些管理有什么看法？对东莞的这条新规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啊。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接着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为什么在这个东莞啊，最近这段时间来讲，搞出这样的。

0: 一个新规啊，这是由当地人大进行通过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规定。处罚倒是严，但是如果说执法不严，执法的难度比较大的话，你这个法律也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啊。好，我们接下来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执法难啊，究竟难在哪儿。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在嘉兴南湖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停泊着一条响彻中外的小船，红船。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2021年，整整100

总书记所说的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志士夏明翰，宁可少活20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用生命托起中国战鹰的英雄罗阳，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映照着党的初心使命，让红船精神熠熠生辉。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捏碎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东莞出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关于咱们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哈，特别是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处罚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严的。那么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遭遇到一些难处哈。当然了，我们关注到了这次经过当地全国人大立法的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它不是运动式的执法，它也不是说以前一阵风一样的，这个来了那个又去了，它是一个长期的作为一个法律来一个执行。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也说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东莞会出台这样的一个史上最严的新规呢？一个是当地要想维护创卫的这样的一些成果，所以每年都会进行一个巡检啊，要维持这个成果，干净卫生的这个成果。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之下，很多的一些工厂失业人员他们也要找活路，订单消失了，被裁员了，他们也只得转向了这个摆摊设点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因为东莞的这个人口，它外来人口非常的多，本地人口还比较少。它以前呢是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经济在目前的这个严峻的形势之下呢，很多人都要出来找工作了，所以你再不给他设定一个固定的一些区域，让他们能够合法的摆摊经营，真是哈，这个一家人的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出台了这个市容市貌的一个管理规定，它不是一味的严，而是也给到了我们这些灵活救援人员的一个出路。有的时候我们去到香港，去到新加坡，非常羡慕当地的干净卫生。其实他们在社会治理这一方面，市容市貌管理这方面也是走过很多的一些弯路啊，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举措。那为什么说东莞的这个吐痰、随地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能不能从这个额度上，罚款的额度上增加，来达到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干净卫生的市容环境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句哈，东莞学不了香港，学不了新加坡那一套，因为土壤不一样，因为制度不一样啊。首先我们来看看香港、新加坡，它是城市的经济体，市民呢普遍守法的意识比较强，政府的投入力度比较大，小商小贩全部进入到小贩中心或者是持牌经营，他们没有庞大的城中村和半城乡结合部，也就是说城市人口比较多，农村人口比较少啊，没有这个流动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量存在的现象。那东莞就不同了，镇街是非常发达的，外来人口流动性非常的强，很多人对于市容法规认可度是不一样的，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特别是东莞呢，汇聚了全国各地来的一些人，他们的这个守法观念、守法意识也是参差不齐的。如果说照搬香港和新加坡的高额的罚款加上铁腕执法这样的一些执法思路的话，有可能您的罚单开出去了，人家直接跑路，或者干脆暴力执法，让您这个执法也是非常尴尬的，执行不下来。所以东莞的做法呢，就是对个人的不文明行为提高罚款，但是保留了责令改正这样的前置程序。第一次发现改警告，第二次发现再来进行罚款。说了几次，他也不是说一走起来就是1000块钱，他可能是刚才不是说呢，他有一个罚款的一个执行的区间，100到1000，第一次不听那就警告呗，第二次那可能就100，第三次就200-300了，实在是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顶格处罚1000块钱，不是一走来就是1000块钱哈。这是对于我们市容市貌的一个不文明行为提高罚款的额度。另外对于占道经营罚款的上限也只有200，他不是说你占道经营第一次就直接来给你开罚单200，不是这样的，他也有警告的。如果说你一次不听，二次不听，那可能30-50啊，70-80啥的，100，实在是最高的罚款也就200块钱顶天了。同时呢，还会强制您搬离到划定的摆卖区，
这种呢叫做两手抓，一手抓环境卫生的底线，一手呢保住民生就业的空间。那这个思路的话，就比单纯的创卫突击式的运动式的这个打扫卫生追赶咱们的小汤小饭肯定要高出一个维度了。它不是把城市管成无菌的实验室啊，一丁点什么脏乱差都看不到，而是要管。

成有人情味的客厅，您可以在这儿谋生，但是呢请别把痰吐在地上，要爱惜这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因为你也在这个地方生活。好，我们聊完了东莞和香港新加坡的一个制度的不同，土壤的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照搬香港的高额罚款加上铁腕执法这样的一种执法思路，执法的一些模式，那么这是目前东莞没有办法像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完全做到花园城市啊这样的一些境地。但是呢，我们聊完了制度的一些设计呢，我们还来聊一聊一个比较扎心的一个现实啊，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还有东莞也好啊，他们的这个人口的构成不一样，执法观念呢，守法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啊，这个基层执法呢还是比较难啊，很多听众呢都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新闻里头传播的什么城管呐、追我们的小摊小贩呐、城管打人呐、摊贩给下跪呀，但是背后的一些难处很少有人说。首先我们来看看不管是东莞也好，其他城市针对执法的这个难度都有很大的一些挑战。第一大挑战就是你去追那些小摊小贩吧，他的工具就是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呀是全家的一个饭碗，你把这个三轮车给扣了啊，他就是跟你拼命的，因为这是他的唯一的活路啊，你不让他活了，你看看他拼给你看。周围的群众一旦是遇到咱们执法人员执法呢，搜了他的这个三轮车，扣了他的车，往往会一起哄哈，这个场面是很难失控，是很难控制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东莞的这次针对吐痰呐、乱丢果皮纸屑，最高是罚款1000块钱，顶格处罚，也不说你第一次初犯就一下子来个1000这样的一些强度哈。随地吐痰呢其实也就2秒钟哈，等您掏出手机呢人家可能已经走了，这个执法取证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另外对于占道经营啊，摊贩呢他是自己开着三轮车或者什么摩托车或者甚至是汽车，就把那个汽车尾箱给开辟出一个空间就开始卖东西了，你跑他也跑，你说这个怎么去追呢啊，不一定能追得上。另外再来看东莞这个人口构成，外来人口是占据了绝大多数，本地人还是少数，外来人口多，外来人口他不配合，报一个假名儿、假地址，罚单开出去了你也执行不了，最后呢

变成一张废纸，也影响执法的这个严肃性和权威性。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吐个口痰，丢个乱丢个东什么东西哈，就是100到1000，你看看它有一个执法的一个操作空间啊。有可能咱们执法人员是遇到这个老相识这个有人打招呼，哎，就罚个100吧，遇到陌生人就来个500-600，哎，这个对我们执法者来说有一个自由裁定的一个空间，也是给一些灰色利益输送利益哈。这个执法人员到底是罚100还是1000，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如果监督不到位，很容易变成什么呢？塞200就私了的灰色交易。还有啊，不管是创卫、创文明城区、创卫生城区，很多地方都是搞运动式的执法，一阵风，哎，一下子收得比较紧，哎，创建成功了以后呢，往往就疏于管理、疏于治理了。平时不管，哎，上面有领导来检查了，突击的查一查吧。风头一过，这摊贩又给回来了，反而比以前更乱，这个是让很多人很头疼哈。哈，这怎么办？这是挑战之一啊。还有就是咱们吐口痰的是咱们的残疾人呢，摆摊的是咱们的残疾人呢，一些重病患者呀，咱们的老年人70-80岁了还在那儿摆摊，咱们重庆也有，你说你咋罚他呢？你罚他吧，舆论能够把你炒上热搜，你罚他吧，他就又晕倒了，哎呦，这个多的这个情况都出现了。所以不管是基层社会治理也好，咱们创卫也好，创文明城区也好，总之来说呢，这个会遇到了，不管是在东莞也好，全国各地都会遇到这么一些挑战。橙子说的还只是其中的一些，可能有些橙子都没想过的，网友们都没想过的一些挑战，也是非常的考验执法者的这个执法的智慧。所以呢，东莞的这个条例啊，我们看到它举得老高，但是真正的能够落实到位，也是把我们基层的执法者架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你既要当秩序的一个维护者，又要当民生的一个突敌者，你还得是矛盾的社会矛盾的一个缓冲阀。哎呦，其中任何一个角色担当都不容易，更何况您是身兼数职，没有粮刷着还真干不了这活儿啊。我们经常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这三把刷子都不容易。咱们很多城市呢都搞过类似的常态化管理啊，不管是创卫、创建文明城区，还是其他的一些项目，但是最后都变成了运动式的整治啊。一阵风过去啊，感觉好像比较彻底，但是很多一味的堵，咱们老百姓心里头啊，这股气儿啊没地儿撒啊。这个项目完成了以后呢，什么环境卫生啊又回到过去了，甚至比过去还糟糕。东莞呢要想避免这个重蹈覆辙呀，我们觉得至少还要做到这5条。哪5条呢？当然说的不只是东莞哈，咱们江津、咱们重庆一样的啊，创建文明城区、创建卫生城区一样的创建了，当时也是搞得比较彻底，但是现在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自己心里头掂量一下，这个巩固的成果究竟咋样？那很多城市都搞过这个常态化管理，要想巩固这个管理的成果，首先应该进行网格化的尽责，把每个镇街每条路都画成网格，责任到人。当然有地方也做得不错哈，咱们江津也好，重庆也好，很多地方都设置了这样的网格员，谁的地盘谁负责，出了问题就找谁，别搞大家管，结果呢都没人管。我们都知道东莞这个城市呢，它是电子信息业产业非常的发达，智能摄像头啊，随时的拍一拍你这个吐口痰呢，乱摆摊儿啊，乱丢垃圾啊，其实都能拍得到。为什么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些监控那么多？当然一个方面是查违章啊，有没有违反交通法规，一个方面呢也是对于我们基层民警的办案有帮助。
特别是对于咱们这个基层卫生治理啊、社会治理呢也有帮助。为什么摄像头那么多？还有很多的 AI 识别、移动执法终端也可以铺开，摄像头可以自动的抓拍乱扔垃圾啊。

这样的现象推送到附近的这个网格员的手机上，效率比人海战术要强很多了。因为这个咱们执法人员也好，网格员也好啊，咱们都不可能不休息吧，都不可能像这个摄像头一样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高科技的一些手段，用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管好这个环境卫生。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交通违章，乱摆摊设点、乱停放车辆，很多的市民说，哎呦，这个点儿啊，咱们的交警怎么不出来查一查？这个地方乱停乱靠，又给堵了。还有说，确实啊，人家交警也要分上下班的时间啊，上班时间在，这个执勤，下班时间人家也得休息。那搞环境卫生治理呀，巩固这个成果呢，那这个执法的难度时间也就更长了，执法的难度也就比较高了。比方说咱们执法人员下了班以后，那晚上9-10点钟人家摆个夜摊摆个夜市啥的呢，你都去执法吗？你一天24小时不休息吗？不可能啊。他有的时候呢，是咱们的摊贩呢，是这个执法人员下班了我就出摊了，我专门错时的跟你这个时间错开啊。那这个下班以后，执法人员下班的时间是不是就是一个盲点时间呢？城管呢可能也得找班午班晚班轮着来，虽然辛苦，但是也是堵住漏洞的一个方法。当然只是在节目当中建议啊，当然刚才也说了，我们可以用到摄像头啊这些方式， AI 识别这样的一些方式，甚至我们在街上都看到很多咱们交警的一些移动执法车啊也来了，就是这个是无人驾驶的一个车，走在大街上看看哪个地方乱停靠啊，哪个地方呢违反交通法规啊，这些就不需要咱们交警了，就需要咱们一个摄像头拍一拍啊，它就是没有人开这个车，它自动的驾驶，一天到晚在街上晃悠，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我们交警的一个强度。还有说到这个基层的执法裁测的这个标准究竟怎么去衡量？刚才说了，可以罚款100，可以200、500、1000，他有一个执法的操作空间。遇到是熟人，他可能就少罚一点；遇到是陌生人，他就多罚一点。甚至有的人说：“哎呀，你罚我个什么呢？就是都大家都熟人，我给你200块钱，揣腰包就行了哈。”可能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打招呼啊，一种人情执法的一些情况。那罚款呢也不能够现场收现金吧，这个时候呢必须通过银行或者是线上缴纳来切断这样的一些利益链条。所以政府呢要出台更为细化的一些裁量的标准，什么情况下乱吐痰罚100，乱摆摊罚个200，什么情况下又罚1000，要写清楚啊，你公开的挂在网上让市民可以接受监督。如果说你这个执法者乱执法乱罚款，我是可以去告你的。这下子呢让执法者和被罚的心里头都有数啊，并不是我在那儿搞人情执法，并不是说我去什么创位，你现在东莞不是创位吗，正好执法者说我也创收吧啊，不能把这两个啊等同起来啊。当然了，我们都说在阳光下运作呢就少了很多那些猫腻啊，最怕的是在下面暗箱操作，所以接受公众的监督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开通有奖举报，市民随手拍核实以后呢，还会对这个举报的人给予一些奖励。你想咱们那个乱摆摊啊或者乱停靠啊，有市民参与进来他还有奖励，那么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呢？咱们不管交警也好执法者也好哈，他都有下班的时候啊，有市民帮助咱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有奖举报，也能够减轻我们的一个强度，同时呢也能够让这个基层执法的一个覆盖的范围更广，让群众的眼睛帮助政府来盯住这些卫生死角。所以东莞的这一波的一个操作呢，这个最严的市容市貌的管理执法新规出来了。有的人说东莞能不能做好啊，大家都掂量着看呢，拭目以待呢。在9月1号开始正式颁布实施了哈，究竟执法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是需要静待一待。

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它的执法效果。如果说东莞执行好了，那么对其他城市，特别是外来人口比较多，人口也比较多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激励，一个榜样作用。做得好呢，它可能会成为全国超大型城市制造业城市的一个治理样板，但做得不好的话，您的罚款和裁量权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这个执法你执行不下去，让创位变成创收了，这个呢就是在网上引起新的舆情，那就事与愿违。所以呢，我们说法律的一个颁布，它有它的一些初衷，但是关键在于执法者的一个落实。执法者一味采取简单粗暴的一些方式，那不一定能够有效果。执法者得柔，这个柔不是说睁只眼闭只眼去搞什么创收啊，也不是说和稀泥，而是制度化的一个温度。比方说第一次违规，先警告教育，告诉他最近的这个摆摊的区域在哪儿。对确实困难的老人协助民警来帮扶一下，而不是罚款一罚了之。这些呢可能也需要我们当地的政府啊，花真金白银去建设一些摆摊的一些区域，给我们基层的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找活路哈，一个空间。我们有了这个摊位，一家老小的这个吃饭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当然了，我们执法的一线队员呢也要培训一下他们怎么和群众说话，执政的这个智慧，说话的这些技巧，怎么去取证，怎么去应对这些冲突，都要学习的啊，都要学习的。这个就是柔性执法。你看这柔性执法，它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吧，它不是说随意的去裁量罚几百罚多少，而是给到一些温度，体谅基层咱们百姓的一些不易。不管是我们每一位市民也好，每一位摊贩也好，每一位围观的群众也好，也得给我们的执法者一点理解和支持。遇到冲突别着急着拿起手机拍城管打人，先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和后果。如果确实是执法者执法不公，我们坚决曝光。但如果说这个执法者他是依法管理，我们也要给咱们的执法人员站台。哎，城市是大家的，如果说只靠政府只靠城管来管理，那我们基层的老百姓不配合不支持，他也执行不到位啊。遇到事情呢你得分个青红皂白，不要动不动就发网上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哈，是怎么去来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的，他们的一些看法又是怎样的啊。有一位网友叫做东莞老张啊，一听可能是当地人吧，他说我摆摊卖早餐已经六年了，以前呢是天天跟城管打游击啊，现在听说要划一个摆卖区，他是第一个报名，交点管理费也行，只是说不用到处东躲西藏的。确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基层执法呀，就是到处违规堵截，但如果说你为了去堵，没给咱们老百姓设定一个固定的区域，或者说你设定的这个固定区域太小了太窄了啊，比方说你设定的这个区域只能让一百个人进来，但是想摆摊的会更多，那大家摆不了又没其他的一些手艺啊，要解决生存的问题，那还不是到处的游击式的这种摆摊吗？听众小林说罚1000呢是不是有点夸张，我工资才4000，吐口痰半个月早饭钱没了啊。当然我们前提是人家也不是动不动就给你来个1000，第一次可能会警告啊，第二次可能是罚100，然后呢实在是你这个叫什么呢，怎么劝都劝不住，罚款的次数太多，可能就是1000块钱的顶格处罚，不是一来就给咱们上强度的。听众陈姐说，哎呦早就该管了，说呢我们小区门口啊天天有人随地吐痰，哎呦脏死了，特别是那些摆摊设点的，你卖个什么早餐呢，卖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副食啊，把周围特别是卖烧烤的到处都是油啊，这个油地面是油油的，我这个鞋呢在这个地上踩上去呢又回到家，我天天都得清理我的鞋。是的，这个摆摊设点呢，您解决你。

生计活路没问题，但是前提也得尊重啊我们的这个市容市貌，也得把清洁卫生给打扫吧。一方面让你去摆了摊儿了，但是你摆摊儿以后一片狼藉，即便是垃圾扫走了，你烧烤的这些油汤啊啊麻辣串的一些油汤啊到处都是，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啊，你看看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城市治理的一个复杂性，没有一刀切的谁对谁错。城市治理啊，基层执法也就是一个不断平衡的一个艺术吧。程思想对东莞老张说，如果您的摆卖区能够真正的落地，一定要珍惜，保持卫生，守好秩序，别好不容易的被各种的卫生投诉又给关停了啊，这个需要大家注意。刚才这个小林说动不动来个1000啥的，这个1000呢是一个最高的顶格处罚，不是人人都按照1000来罚。条例写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责令改正，然后处100以上1000以下，如果当场改正态度比较好呢，有可能就只罚100或者是警告。那我们想对陈姐说，支持重罚是没问题，但是也要理解基层执法的不容易，遇到不文明的行为咱们先劝阻啊，再举报，别什么都指望城管来解决问题。是的，您看看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市容市貌管理，通过当地的人大立法已经在9月1号颁布实施了。我们前前后后说了那么多，为什么说在这个时候颁布比较咱们相对来说市容市貌管理处罚比较严厉的香港和新加坡为什么学不了啊？因为制度不同，土壤不同。那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基层执法者也会遭遇很多的一些现实的挑战，执法的一些难度。这个法律倒是颁布了，但是对于基层执法者执行的这个难度和艺术会提出更高。

0: 是咱们这个裁量的基准也得透明，什么时候罚100，什么时候罚1000，你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罚款的档次和情节要挂钩，最好配上真实的案例，让市民和执法者一看一目了然，不能搞暗箱操作。另外对于咱们基层执法有一个难度，就是吐一口痰或者乱丢个垃圾，一会儿就人家就走了，人家就是这个外来人口，你跟他说什么他装着听不懂啊就跑了，这个执法也是有一些难度的。所有的现场执法呢都必须开执法记录仪，罚单电子化，避免咱们收现金收红包，实时上传系统不能手写，而且咱们上层的一些就是监督系统会观测到哪个区域罚款异常激增，当地的纪检监察委将会马上的介入，这个呢给基层的执法者这样的一些监督，避免他们搞一些人情执法或者是创收式的执法。另外群众在被执法了以后被罚款了以后呢，我们也应该畅通他的一个申诉的一些渠道，被罚的人如果不服能不能在手机上快速的申请复核，这个渠道必须得畅通，而且反馈还要有时限，不能一反馈上去石沉大海，反馈了相当没用啊。咱们这个群众的这些疑点呢堵点呢也得畅通渠道来解决问题。还有就是考核的指标呢也得多元，不能说罚了多少钱清了多少摊儿，感觉这个地方治理的比较好，而要看群众的投诉率，投诉率少证明咱们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你的这个执法是比较到位的，还要看群众的满意度，还要看摆卖区的这个使用率，你划定了100个摊位的摆卖区，结果只有20-30个人去，你觉得这个摆卖区你划定的合理吗？啊，因为它极度的靠近，极度的远离咱们的这个市民人流不集中的地方，我在那儿摆摊鬼都没一个，谁来买呀，是吧？哎，我们引导基层从罚代管转向服务加上管理，既有严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刚柔相济就是最好的平衡技术。今天6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呢，也是想表达一个重点，城市治理的水平不在于罚得有多狠，围墙有多高，而是在秩序和烟火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你就真正到位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1: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 硬核金曲，金曲。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1: 音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十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十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

0: 合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1: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2: 马先生，马先生，
1: 哎，
2: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 哎，刚收的。
2: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2: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 牵出来？
2: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1: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2: 哎，您把他请出来，
1: 哎，
2: 让我们参观参观。
1: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哎呀，
2: 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 啊，
2: 进口户啊。
1: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2: 哦，外国人。
1: 哎，
2: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名字叫别扭。
2: 哎，叫什么？
1: 叫别扭。
2: 哦，
1: 我给他起的名字。
2: 那您叫什么呢？
1: 我叫顺溜。
2: 嗯，你瞧这两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 你用美国话谈。
2: 中国话呀。
1: 你恐怕说不过他。
2: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1: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2: 啊，那我领教领教。
1: 来来来，
2: 学生来了。
3: 来了。
2: 哟，哎呀，发音还挺标准啊。
1: 当然是了。
2: 跟谁来的？
3: 跟师傅来的。
2: 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的。
2: 会几段啊？
3: 最少砍三段。
2: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3: 吃饭了。
2: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2: 完了完了完了
1: 啊！
2: 不行了不行了，
1: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2: 哎，这谁不行了？
1: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2: 你徒弟不行了。
1: 他怎么会不行呢？
2: 让我给问住了。
1: 你问什么来着？
2: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1: 啊。
2: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2: 吃饭了。这对吗？
1: 吃饭了
2: 啊。
1: 对啊，
2: 对，
1: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2: 啊，
1: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2: 我怕他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2: 吃的炸酱面。
1: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
2: 好啊。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1: 嗯，
2: 您等会儿吧，我问你、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1: 哟，这可不对。
2: 哎，
1: 你怎么这么回答？
2: 哎，这话谁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吗？
2: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1: 嗯，
2: 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2: 你徒弟说的。
1: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2: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1: 是他说的吗？
2: 就是他。
1: 这句话是他说的。
2: 就是他说的。
1: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2: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1: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2: 你不信，你问问。
1: 我问问
2: 你，
1: 问
2: 问
1: 你。来了
3: 来了，
1: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2: 往后问。
1: 跟谁来的？
3: 跟您来的。
1: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了。
1: 啊，会说几段啊？
3: 最少砍三段。
1: 哎，砍
2: 啊，不识数啊。
1: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3: 吃饭了。
1: 吃，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这没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2: 完了完了，怎么样？
1: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2: 你这徒弟太客气。
1: 你更客气
2: 啊！
1: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2: 啊，教
1: 徒弟记住了， 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2: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1: 怎么
2: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1: 不是，
2: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
1: 嗯，
2: 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 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说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2: 可不
1: 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的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
1: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2: 16。
1: 哎，啊，去年17，今年你19啊。哎，今年你18。
3: 18。
1: 哎。贵庚了
3: 18。
1: 哎，18属什么呢？
3: 属驴。
2: 啊，
1: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3: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3: 大马。
1: 哎，
3: 没哈。
1: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3: 忘了。
1: 问不刚教你的吗？
3: 我刚忘的。
1: 哎，对对，刚忘的。
3: 对对对，
1: 18，
3: 18，
1: 属什么的？快说，
3: 快忘。
1: 滚。属大马，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3: 我要小豆子。
1: 哎，别挑了，兄弟。
2: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1: 没事了啊，
2: 好
1: 了。
2: 啊，学生。贵庚了
3: 18，
2: 属什么的？
3: 大马。
2: 贵庚了
3: 18，
2: 属什么的？
3: 大马。
2: 贵庚了
3: 18，
2: 属什么的？
3: 大马。
2: 怎么了又？
1: 怎么了
2: 啊？
1: 干嘛呀？
3: 没哈。
1: 别理他了。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2: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1: 用不着。有什么话你？

0: 接找我谈走。
1: 哦，咱俩聊。
0: 哎，
1: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1: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1: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1: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1: 哎，正格的
0: 啊，
1: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1: 18。
0: 是。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1: 哎，怎么？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1: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三十，嗨，全乱了，73了。
1: 哦，73。
0: 哎，
1: 73是属什么的？
0: 73呢，是属
2: 打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2: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全乱了，不要说话了。
1: 哎，还咱俩聊吧。
0: 哎，
1: 前两天呢
0: 啊，
1: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见的？
1: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1: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1: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1: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1: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1: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
1: 了。我一直走在他跟前儿，
0: 嗯，
1: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1: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1: 你好你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
6: 放谁放歌先休息，老爷搅和我，讨厌你，太唱戏了，让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这
7: 听都恶心，你给我过来干嘛？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6: 不，
7: 我替你唱。
6: 不
7: 啊，
6: 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7: 不要了。
6: 不要了，
7: 我想多活两年，
6: 就听我唱了。
7: 不想跟你对词儿。
6: 行行，听我唱，听我唱。
7: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
6: 啊，
7: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
6: 嗯，
7: 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
6: 然后你就唱。我说谢三爷，
7: 对，
6: 然后我就唱，
7: 唱
6: 什么？
7: 唱戏，
6: 什么词儿？
7: 合着你不会？
6: 我是谁呀、啊？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7: 会唱啊，
6: 会不就唱了吗？
7: 忘了。
6: 忘是没忘，
7: 没忘唱啊，
6: 啊，想不起来了。
7: 那么还是忘了吗？
6: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啊、
7: 四句词儿。
6: 对对对，
7: 今日痛饮庆功酒、
6: 嗯、
7: 壮志未酬事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布阵呢，掐诀念咒的，
6: 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了。
7: 行了吧，
6: 观众负责，没问题，
7: 不许错了啊！
6: 我是谁？
7: 打出来啊！
6: 来，
7: 天王盖地虎，
6: 宝塔镇河妖，
7: 冒哈冒哈，
6: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7: 脸红什么？
6: 精神焕发，
7: 怎么又黄了？
6: 方冷涂的蜡，
7: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6: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7: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6: 一是马，一是刀。
7: 马是什么马？
6: 卷毛青鬃马。
7: 刀是什么刀？
6: 日本指挥刀。
7: 魂所赠在什么地方？
6: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河楼。
7: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举

0: 摆下
1: 谢三爷
0: 唱。
1: 今日重宴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雷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哎，你这杨子龙，
1: 这是杨玉莹。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4: 嗯，
3: 我也有爱好。
4: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4: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4: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的鱼。
4: 嗯，
3: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4: 你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
4: 啊，
3: 我能懂鱼语。
4: 什么
3: 鱼语？
4: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4: 古人，
3: 他懂鸟语。
4: 嗯，
3: 我懂鱼语。
4: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4: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4: 啊，
3: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4: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4: 那是正大综艺
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4: 鱼还能看电视？
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4: 是吗？
3: 眼神最好使
4: 啊。
3: 动物分为四类。
4: 哪四类？
3: 胎卵湿化。
4: 什么叫胎卵湿化？
3: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4: 这还有区别吗？
3: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4: 怎么呢？
3: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4: 啊，
3: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4: 对呀、
3: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4: 怎么着？
3: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4: 上眼皮找。
3: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4: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3: 哎，卵生的、
4: 嗯、
3: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4: 哦，
3: 上去了。
4: 嗯，
3: 化生的。
4: 化生的怎么着？
3: 像什么蟋蟀、
4: 嗯、
3: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4: 是没有。
3: 嗯，湿生的就是鱼。
4: 鱼是湿生的？
3: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4: 啊。
3: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4: 不会动吗？
3: 鱼睡觉也睁着眼，
4: 睁着眼
3: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4: 哦，
3: 鱼的眼睛好使。
4: 嗯，
3: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4: 什么毛病？
3: 轻睁热痈，白内障。
4: 嗯，
3: 鱼不是。您多次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4: 没听说过。
3: 虾鱼。
4: 嗯嗯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3: 哎，所以鱼视觉好。
4: 哦，
3: 特别通人性。
4: 嗯，
3: 什么都能看得见。
4: 是啊，
3: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4: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3: 我在白老鼠酒家。
4: 白老鼠酒、嗯，大白天闹耗子，
3: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4: 这名。
3: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4: 啊，
3: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4: 哦，
3: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4: 还有区别。
3: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4: 为什么？
3: 它有口音。
4: 这还有口音？
3: 淡水的我听得懂，
4: 嗯，
3: 跟普通话一样。
4: 是啊，
3: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4: 真的？
3: 哎，
4: 要这样
3: 啊，
4: 朋友们。
3: 干嘛？
4: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3: 来来来来，
4: 麻烦麻烦您。
3: 好，谢谢。
4: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3: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4: 怎么学不了？
3: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4: 俩鱼，
3: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4: 我不懂鱼语啊。
3: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4: 人说话、哎，
3: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4: 啊、
3: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4: 哦，
3: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4: 我就是那鱼了。
3: 哎，说说啊，
5: 你这干嘛？
4: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3: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4: 那鱼怎么？
3: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4: 鱼怎么着？
3: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头浮啊，
4: 浮
3: 啊，
4: 游过来
3: 啊？
4: 怎么游啊？
3: 你这样，
4: 这是
3: 这搁头里头，
4: 这是什么？
3: 这是那鱼分水，
4: 哦，鱼的那个分水。
3: 哎，这手在后边，
4: 后边，
3: 这是那鱼尾，
4: 鱼
3: 一游的是这样就，
4: 哦，
3: 好吧，
4: 行。
3: 小李子，
4: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3: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4: 那是我名啊。
3: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4: 我
3: 一条小鲤鱼。
4: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3: 哎，
4: 那我叫小李子。
3: 哎，对，好，
4: 行。
3: 小李子，
4: 扎。
3: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4: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3: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4: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3: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4: 鱼
3: 顺口答音
4: 啊，顺口答音。
3: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4: 胖嫂。
3: 哎，我怎么胖嫂了？
4: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3: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4: 你肚子里有鱼子。
3: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4: 你胖嫂胖嫂。
3: 行，你呢？
4: 胖嫂。
3: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4: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3: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4: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3: 哦，是啊。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4: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3: 啊，
4: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3: 啊？
4: 我小啊，
3: 哦，
4: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3: 哦，你是那漏网的。
4: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3: 不是没张，
4: 我就是那我走了。
3: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4: 就是，
3: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4: 介绍谁呀？
3: 这是白叔。
4: 白叔是
3: 白鲢鱼。
4: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3: 这是白叔。这是季大爷。
4: 季大爷
3: 季鱼。
4: 哦，季鱼是季大爷。
3: 对，
4: 季大爷。
3: 这是虾哥哥。
4: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3: 虾米啊。
4: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3: 这是人工繁殖的
4: 淡水虾。
3: 哎，
4: 好，
3: 虾哥哥。这是贾爷爷。
4: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3: 贾鱼啊。
4: 贾鱼
3: 对，
4: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3: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4: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3: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4: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3: 是不是？
4: 这还安着电灯
3: 啊，照明的，
4: 还有温度计，
3: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4: 你看不错。
3: 哎，对对，
4: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我扑腾不开
3: 啊。什么话？
4: 我扑腾不开。
3: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4: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3: 比喻这事，
4: 甭的比喻。
3: 我跟你说啊，
4: 啊，
3: 来人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4: 这有什么规矩？
3: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4: 啊，
3: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4: 干嘛沉底儿啊？
3: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4: 把咱卖了。
3: 哎，这儿有一道菜
4: 叫什么？
3: 活吃活鱼。
4: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3: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4: 哦，谢谢您。
3: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你看这儿了没有？
4: 门口啊。
3: 啊，
4: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3: 那俩高个
4: 啊，戴着大帽子，
3: 那是负责拉门的，
4: 给人开门。
3: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4: 脱鞋干什么呀？
3: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4: 啊。换上那拖鞋了。
3: 哎，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4: 看见了，
3: 那是领桌的。
4: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3: 领到桌有用？
4: 有什么用？
3: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 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4: 为什么？
3: 鞋锁起来了。
4: 这招可够绝的。
5: 那当然。哎，你看那犯罪了没有？
4: 就那胖子
5: 啊，
4: 嗯，
5: 看见了没？
4: 个儿不高，
3: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他不花钱，
4: 不花钱。
3: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4: 什么招？
3: 叫吃公款。
4: 吃公家？
3: 吃公。
4: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3: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4: 图章？
3: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4: 啊。
3: 他这戳可有用了。
4: 有什么用？
3: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4: 是啊，
3: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4: 嗯，
3: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4: 哦，
3: 哼，人家这个用那么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4: 是，
3: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4: 啊，
3: 弄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4: 俩大单元
3: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4: 嗯，
3: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4: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3: 有用。
4: 有什么用？
3: 换塑料盆了。
4: 换塑料盆。
3: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4: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3: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4: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3: 对，
4: 那是谁呀？
3: 那是他媳妇儿。
4: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3: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4: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来这儿就打电话。
4: 打电话。
3: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4: 嗯，
3: 告诉我3缺1，就等你。
4: 这是
3: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4: 嗯，
3: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4: 修长城
3: 啊，也有叫马砖的。
4: 嗯，
3: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4: 明白什么？
3: 打麻将的，
4: 赌博
3: 啊。
4: 像这个不抓他吗？
3: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4: 嗯，
3: 盖戳就出来，
4: 这多管用。
3: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4: 我跟你说呀，
3: 还说没拉欠呢。
4: 给谁说没拉欠？
3: 给外国人。
4: 往外国人那儿？
3: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4: 嗯，
3: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4: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3: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4: 哪有绿眼？
3: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4: 假爷怎么？
3: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看
4: 看。
3: 嗯，
4: 他这个是
3: 嗯
4: 行业不正之风啊。
3: 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3: 人家不光吃啊。
4: 啊，
3: 那女的还拿了。
4: 往哪儿拿？
3: 往家里拿。
4: 往家里
3: 什么都拿。
4: 都拿什么？
3: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4: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3: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4: 啊。
3: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4: 大背心
3: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4: 嗯，
3: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4: 啊，
3: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4: 明白什么了？
3: 后边是欢迎品尝，
4: 前面呢
3: 味道好极了。
4: 我说你这嘴
3: 嗯
4: 可太厉害了。
3: 我嘴厉害
4: 啊，
3: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4: 怎么呢？
3: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4: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3: 我举报
4: 啊？
3: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4: 哎，胆小怕事。哎哎
3: 哎，
4: 怎么？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3: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4: 怎么了？
3: 你让人抄上了，
4: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3: 把你卖了，
4: 卖了。
3: 我这其实
4: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3: 刚来，我这是
4: 我不愿意走啊，
3: 不走不行了，
4: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3: 哎，分开吧，没办法。
4: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3: 我只好再见了。
4: 行，
3: 小林子
4: 啊，
3: 你也别太难过了。
4: 嗯，
3: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4: 为什么呀？
3: 大师傅那刀太钝了，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0: 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0: 这不一样吗？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大家好。谢谢。

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最高领奖台。相关解读稍后我们具体展开。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6轮的多场较量，积分靠后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能否拼出一线生机，稍后关注。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即将对阵凯斯，吴亦丙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号到30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江津籍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友谊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

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将军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百灵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上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上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输送至重庆专业的举重队。我们的这个龚同学获得的奖项就是更多了啊，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抓举就获得了全国的 U 系列的第一名，还有挺举也是第一名啊。另外他的总成绩也是15到17岁组76公斤级的总成绩的第一名，非常的了得啊。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龚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为我们江津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品喊你来拍照喽！白鹿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诚意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有惊喜的代金券礼盒拿到大家的手软。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呢，时间不等人，报名截止是9月3号的晚上的23:59，别犹豫，带上您的装备，定格最美的鹤山品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啊，就是

两天哈、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去拍照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先锋镇人民政府啊，进行指导，主办单位是重庆鹤山坪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乡村人才创业学院鹤山坪院区啊，进行一个主办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这个图片组、视频组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各限20人。另外的报名的链接可以登录咱们江津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几个介绍，赶紧需要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等着大家一起为鹤山坪留下最美的风景。好了，除了我们的鹤山坪等着大家去拍照以外，我们还在寻找四平镇的这个最强智囊团啊，我们的亲爱的四平镇的父老乡亲、旅居在此的新四平人们，以及关心支持四平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回望过去呢，四平镇是锚定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在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康养的步道也修到了家门口，四平清凉境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气儿也越来越旺，这些变化都凝聚着每一位四平人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四平镇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26年将继续朝着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目标奋进。那么如何让四平的康养旅居产业更具特色，如何让村庄更美、更宜居宜业，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头呢？这是镇党委、政府始终在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平是大家的四平，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金点子。无论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还是基层治理，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每年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每一位四平人。在此呢，四平镇人民政府面向所有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建设四平的朋友们，公开征集关于四平镇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围绕哪些方面来建言献策呢？您的心声就是四平努力的方向。结合四平镇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希望听到大家关于下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关于康养加文旅融合，如何利用好我们高达 97% 的这样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和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现有的四平清凉季等活动如何创新升级呢？以及吸引更多人来避暑度假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集群、复兴农产品，比如说有糯玉米、冷水鱼等等，如何在品牌打造和销路上拓展上更进一步呢？这些都需要大家来积极的建言献策。那么关于生态环境与绿化美化，同样需要大家的金点子。比如说场镇街道、公路沿线、房前屋后，哪些地方还需要多种树、种花，进一步提升这个绿化美化的水平。您希望看到哪些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植物，比如说三角梅、紫薇、桂花等等啊，都可以提出来。庭院美化、景观节点打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大家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优美生活环境呢？这些都可以大家积极的建言献策，为大家提出，等着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道路交通、人行步道、停车场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或者改造，供水供电、排水排污、垃圾收运设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我们的康养步道啊、公共厕所、路灯照明、健身器材的配套需要哪些完善，通讯网络、快递物流等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生福祉与基层的治理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大家来给大家提供好的金点子。
比如说您身边最急难筹盼的民生问题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乡村夜校平台的作用，对于增加本地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您又有着什么好的建议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随时欢迎大家提出，不限以上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范围。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将军文旅和将军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推文啊，推文可以识别里边的二维码，它有一个征集页面，点点手指，动动手指，提交您的金点子。四平的未来由大家来参与，无论您是老四平人，还是被这片青山绿水吸引而来的新四平人，让大家携手并肩，把家乡建设成为令大家自豪、令游客向往的康养度假胜地。

好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10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呢，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操作工啊是要12

人，我们的居家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服从安排，他们是无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攻5个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荣煤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都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调休。另外还招3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3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5险1金啊，还有1金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
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文。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青红砖的房，加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的、菜刀的声音，塞满了巷子的咔咔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里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秦伯伯家的屋瓦高处、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屋棚，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加烟了，黄婆婆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秦婆婆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痛快，只见秦婆婆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二话不说的就爬上了黄婆婆家的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秦婆婆接过蜜糖水，笑笑说，指着棚顶，稳当啊，再也不会漏雨了。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念叨着啊，争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家走，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操塞操塞，呼了几曲操，弄得老头啊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念叨的毛病，和好如初。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得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糊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说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糊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巷陌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
孙山婶忙着拦住秋儿哥说，哎呀，玩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挖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秋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秋二哥接过鸡蛋，张得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杆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礼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给我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

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啊，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而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十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一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她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她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
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并且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他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

其名字。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他的名字，李佳琪到。他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

那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

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油块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刚

0: 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

0: 代营。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 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

0: 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荣、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地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弄船进？朱元璋郁郁地回到了这个城中，这阵士兵啊来报告说，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于同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呀，连忙的一叠声地说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渔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他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同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包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5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平。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番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15年，也就是

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6月初一，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3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千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

等到靠近江岸，但只见采石机上高高的立在了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呀，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机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度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机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机上，还没等搭上云梯，机上面就将滚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木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邦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五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乘的那座大船呢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机靠近。采石机上的蛮子海鸭看着胡大海如此的笑容，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机。等到援军发觉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近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跃离开了船头，亚塞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机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啊援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援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采石机，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援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援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了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机，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呀，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舰只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机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鸭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机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机，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机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啊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蛮子海呀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
于是就打

算回这个江北，不愿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哎，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库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啊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啊，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民工渡江南而来，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夺取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啊，这阵已经年过八十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攻势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蛮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啊，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啊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啊，好，那么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啊，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那玩意儿正好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儿，这边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撕拉一声，那块皮肤就给烧熟了。

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了。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语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啊这个水泼在地上一样，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就将陈野先呢给擒过来了，扔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议事，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飞上采石矶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铸的铁塔一般，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只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蛮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哈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野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野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领他的旧部准备一同攻打吉庆。红巾军在这个太平一带连打两次大胜仗，援军呢真得了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打吉庆，于是收缩兵力集中到了吉庆地区，加义的进行防守。太平啊沿江上下暂时啊成了休战的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沽跟这个渔船。单说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元帅郭天书还有右副元帅张天佑留下一部分将士在这个滁州，他们两个人却率领着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莫10000人渡过江来抵达太平城。朱元璋一看大吃一惊，以为啊这个滁州发生了变故，等到郭天书说明了来意，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啊创功立业。朱元璋一听不动声色，只是啊嘱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书跟这个张天佑。红巾军六月初一占领太平城，这阵已经两个多月过去，眼下已经到了八月下旬了，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之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书坐到了首位，次位让那位张天佑

自己居于第三，第四位让给了陈冶仙，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荣、陶安、李袭，还有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个人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啊，俱是当时的豪杰俊演。郭天书坐到了堂的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俱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州、滁州的旧相识啊。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都只在这个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王父的余荫呢，再依靠大宋小明王韩灵儿的威势呢，继承啊父亲的遗志，打下个天下来。可是如今一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呀。昨天朱元璋曾经带着他跟张天佑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自己那部分松松垮垮，拉了拉他。而朱元璋所率的人家是军容整齐，军威雄壮。现在想想此次过江啊，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了。会上朱元璋啊推着郭天书主持会议，郭天书呢说自己身体啊不舒服，来了个借口推辞掉了。其实他这位公子少爷的确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怎么开口。朱元璋呢又让这个张天佑，这个义勇之父倒不推辞，他张口就问，好吧，谁来打这个头阵呢？朱元璋的部下都不作声，停了一会儿，陈冶仙慢腾腾地说，末将不才，愿做先锋。降将打算先出兵啊，倒是出乎张天佑的这个意外。他看看郭天书，又看看朱元璋，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朱元璋却只是微笑不语。陈冶仙似乎啊猜中了张天佑的心思，他就说了，末将心腹虽然说主帅不一，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位元帅跟我一同进军为好。这个话其实已经挑明了，张天佑一想郭天书是都元帅，不能对他下命了，而朱元璋其实是等于啊当地的主人，自己也惹不起。看来三个元帅里头只有自己跟陈冶仙啊同行了。于是慷慨地说道，那就让我跟陈将军打先锋吧。谁来接应呢？朱元璋问了一句。张天佑想了想，朱元璋是怕跟自己不一条心呢，还是亲外甥可靠，于是就以这个商量的口吻说，都元帅做二路接应吧，您看好不好？太好了。朱元璋好像就等着这句话，立即表示同意了。军事会议就这么决定了。进攻吉庆的大军前锋是陈冶仙的20000人，还有张天佑的5000人，郭天书所率领的5000人接应。朱元璋的大军则是作为第三梯队，并且负责军需给养。至正15年9月，红巾军全部离开了太平，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的9月，红巾军呢前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冶仙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冶仙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冶仙，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向这个元朝靠拢了。偏偏这个时候郭天书啊跟张天佑跑来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啊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但是对于郭天书他没有一丝的好感，即使抛去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郭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灵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灵儿，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
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部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野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呢来到了城下，陈野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的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火气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一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啊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呢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来。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啊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啊却也没有反攻，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佑就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书听完之后挠了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是又没办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当天晚上，陈野先在自己帐里设宴，给这个都元帅郭天书啊接风洗尘。
右副元帅张

0: 天佑作陪，等到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啊，从这个帐后一拥而出啊，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清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方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亳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地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啊，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之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去，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的跑出营来，这阵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迫他二人命令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那我们一起来讲讲啊，其实有三种肥料混合使用呢，可以保证这个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可以达到杀虫、治病、提高养分的这些利用率，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那这三种啊肥料呢，就是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肥。那其实各种肥料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这个有机肥，有机肥是一种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多种速效营养元素的肥料，是养分最全的一种肥料，能够为作物生长发育多种营养元素，同时呢还能补充土壤中严重缺乏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环境。但是呢，由于养殖的专业化，大部分家庭呢都不再养殖啊，有机肥就越来越少。要想施有机肥，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由生产厂家加工的有机肥成品。还有就是这个复合肥啊，是目前用量最大的一种化学肥。那这种肥料呢，养分含量很高啊，而且溶解性比较好，能够为作物生长提供多种营养元素啊。由于这个用量越来越多，利用率却越来越低，那造成了大量的养分挥发和流失，土壤板结严重，病虫害危害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有是微生物菌肥，这种呢是一种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肥料。这些有益菌主要是有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还有第一芽孢杆菌、蜡质芽孢杆菌等多种益菌。那这种肥料施入土壤之后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这些微生物能够利用土壤中有机质，以超过病菌6到10倍的速度快速的繁殖，很快成为土壤中的优势菌。同时呢这些有益菌还能够分泌溶菌物质，抑制和杀灭土壤中的其他有害病菌的繁殖，达到防治病虫的目的。那要怎样去合理的搭配呢？第一，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的时间。有机肥见效慢应该提早施用，一般在播种前或者是定植之前一次性的抵施使用之前呢最好进行腐熟，后期呢追施效果不如 啊，做这个底肥明显。那化肥见效快，做基肥时呢，一定要提前一周左右施入，追肥时呢。

应该在作物营养临界期或者是吸收高营养这种高峰期前施入，以满足它的所需。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在土壤中经过大量繁殖之后才能发挥以菌抑菌的作用，所以呢要在定植前提早的施入，使其有繁殖壮大的时间，可以随有机肥做基肥一起施入土壤也可以随水溶肥追肥。那有机肥呢主要是作用是改良土壤，同时呢提供养分，一般呢作为基肥施入土壤，所以呢要结合生根，使土壤与有机肥完全的混匀，以达到改善土壤的目的。那追施的化肥最好是用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进口的全溶水溶肥为主，那这样的肥料分解之后呢可以被作物迅速的进行吸收，那对土壤的影响是比较小。那微生物菌剂呢因为它的用量少，可以随着有机肥底施，后期呢可以多次的追施以壮大菌群，也提高这个解鳞解甲能力和防病效果。那还有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量了，不同的作物呢不同的生育期所需的肥量不同，不能多施也不能少施应该要根据作物的不同需肥比例进行施肥，同时呢还要注意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含量，要全盘考虑。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菌肥是各有优点，也存在一些不足。有机肥养分全，但是含量太低，不能满足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复合肥的养分含量比较高，但含量单一，只含有几种养分，而且容易呢导致土壤性质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却不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同时呢微生物的繁殖也需要大量的有机质，因此只有将这三种肥料结合在一起才是最佳的一个施肥方法，不但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还具有固氮、解磷、解甲的这些作用改善土壤，杀灭这个土壤中的各种病菌，使养分这个利用率大幅的去提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中微量元素到底有多重要啊。由于这个长期使用无机氮磷钾大量复合肥，或者是过量的多次使用啊，造成这个土壤的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等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是元素之间的拮抗作用，作物的营养失衡，或者是或多或少的表现出相应的一些缺素症状啊，加上一些不良气候，比如说干旱高温啊，还有阴冷啊等等，这些不良气候也会加剧营养缺素的问题。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锌、铁、硼、锰等等啊，对啊构成对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威胁啊。目前呢，只追求氮磷钾并不是能够更好的去提高作物的产量，而是要根据作物最小定律与作物的营养均衡化，才能保证作物的健康，提高产量与果品，改善品质。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比如说有荔枝、龙眼、酸橘、柠檬等等啊，再加上在开花结果时需要的中微量元素与树体的消耗，加上土壤的酸碱化与板结、高温干旱等等啊，就会表现出啊缺钙、镁、锌、硼、铁、锰等等，影响这个树体的长势。树体小叶、黄叶早衰、裂果、浆果、果实畸形、果青、果实发育慢、皮色

0: 暗淡，水少渣多，风味差等等。再比如说多批次的花果作物，比如说有辣椒、圣女果、火龙果、茄子等等，那对于中微量元素需求更是很多，比如说中微量的一些不足、长势差弱，还有叶片黄化、小叶早衰、花果质量差，严重的甚至会植株停止生长啊，果实凹凸不平、裂果，还有等等一些病症啊，引起这个叶片的各类缺素症状，甚至呢引起病毒病。那比如说这些瓜类中这些微量元素不中微量元素不足啊，长势差弱，叶片黄化，龙头停止生长，断头啊等等，还有这些花果畸形啊，授粉授精不良，裂果啊，所以呢这些瓜果更需要中微量的元素啊。总的来说呢，作物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膨大到成熟，都有对中微量元素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肥水管理的过程中，除了无机氮磷钾之外呢，还需要注重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适时及时的补充中微量元素，均衡作物营养，协调作物的健康生长，实现增产提质，做这种健康的一些农业。那中微量元素对作物有哪些重要性呢？比如说它会促进生长，多数植物体内促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物质转化作用等酶或辅助酶的组成部分，在植物体内非常的活跃，作物缺乏任何一种中微量时都会生长都会受到抑制，导致减产或者品质下降，严重的甚至绝收。还有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一些农田作物呢，由于长期或大量与滥用等不科学的使用氮磷钾大量元素导致土壤的酸碱化，盐化渍板结作物的增产幅度已经受限，因此呢适量的补充中微量是实现高产田地可持续科学化增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与提高中低田块的有效措施。还有呢，补充作物中的微量元素，平衡作物体无机大量元素与植物体内营养均衡，降低作物由于缺素而表现出的生理性的病害，促进作物的植物发育正常，长势健康，花果花鲜果美，皮色亮丽鲜美促进果实糖类物质转换，维生素 C 的形成，改善果实的酸甜度与口感根据作物养分最小定律补充中微量元素，促进作物体内大中微量素比例平衡，对作物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综合肥水管理是作物健康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产量提高与改善品质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证。补充中微量元素，作物营养均衡，长势健壮，提高作物抗高温、抗干旱、抗寒、抗病能力。还有就是减少一些环境的污染，补充中微量元素，提高作物对各类元素均衡合理利用，提高肥效利用率，降低肥料因流失造成环境污染，比如说有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问题，对土壤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土壤健康，作物长势好。还有呢，补充中微量元素呢协助氮磷钾科学管理，促进作物健康生长，花果飘香，产量高，品质好，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1: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去打卡清源宫，去邂逅古朴之美。石麻镇是长江入渝的第一镇，这里山水秀美，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境内呢有清源宫、千佛岩、岱云馆等文物古迹20余处，这里啊美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富硒橄榄、大米、古法红糖、葛粉、中坝甘蔗和龙眼等旅游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石麻古镇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走三环高速与石麻互通交叉口，再到石麻古镇的清源宫景区，再到江津的中坝岛。清源宫是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公元1510年，明正德五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西南片区保存最完好的文物古迹之一。因供奉川主李冰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得名。那中坝岛是长江的入渝第一岛，是在石麻镇杨石社区长江下游1公里处的江心岛，面积呢约有3平方公里，人口呢有1980多人，有长江入渝。

0: 第一岛的美誉，因它独有的原生态、无污染、四面环水的自然景观，成为我市近年来崛起的乡村旅游热选地。那中坝岛呢，想要去中坝岛啊，一定要乘船入岛。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下这个乘船入岛的渡船的时间啊。杨石中坝后河码头是上午的7:30、9:30、11:30、下午的1:30、3:30和5:30，其余时间呢是可以包船入岛的啊。价格是20人以内是100元一次，20人以上呢是每人5元。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渡船的咨询电话啊，大家记一下15213103279，15213103279。那我们说了这个玩的、观赏的、看的，那当然也要说下吃的了啊。首先是这个橄榄土鸡乌鱼汤，石麻镇的橄榄汤是全国闻名的，用新鲜的石麻橄榄入菜，用在石麻的土鸡熬汤啊，加上上等的乌鱼，烹制出来的土鸡乌鱼汤不仅有土鸡和鱼肉的鲜美，更有橄榄的清香，也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麻城酸菜泥鳅汤，石麻馒头酒家酸菜泥鳅汤呢，已经存在了20年了，坚持的是泥鳅现点现杀，手工划片，加上特制的老坛酸菜，大火烹制，起锅撒上薄荷、香菜，香气立刻扑鼻而来，入口细滑爽嫩，味道鲜美。还有辣油烧土鹅啊，辣油烧土鹅食材呢是来自石麻本土放养的土鹅，并且呢用自制的辣油进行烹制，再加上苦瓜、冬瓜烧制啊，菜品不但是看上去色泽鲜美，吃起来呢鹅肉也是劲道十足，鲜美味浓，是远近食客称赞不已的美食佳肴。还有古法的蜡烛角啊，古法传承的蜡烛角采用地道的土猪猪脚为主要的材料，柴火烟熏啊，肥肉弹劲，风味无限，做好的蜡烛角入口细腻，回味无穷，带着柴火气，其油分也是恰好的，咸香中带着一丝回甜，层次感丰富啊，保证你吃了一口是意犹未尽啊。这里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有石麻的橄榄、古法红糖，还有雷竹笋干等等的，是可以供游客进行选购的。石麻古镇韵味长，清源宫内故事藏，千年古榕遮阴凉，登云山寨忆沧桑，橄榄果香飘四方，麻城美味任君尝，石麻风光美如画，诚邀诸君共欢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3: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